0: 东同华桥西侧右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联络线啊。目前呢看到的是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富士路进城方向，上庄大街到定慧桥，莲石东路进城方向，莲芳桥到青塔桥，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蔡虎营南路的进城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4: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现货黄金是呈震荡走势，最高是到了每盎司4202.90美元，最低呢是到了每盎司4128.25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4164.59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4164.5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4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45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盛大开启，购物嘉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的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真品惊艳亮相，承载着顺遂吉祥美好的寓意。菜百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和祥云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详情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刚才说之前我又通空问了一下亲戚，
1: 又找我核对了一下，
0: 我说是人气七七，不是人气，
1: 我决定了以后如果再在单位碰到你，我就会触发这个口号的机制。
0: 可以。

0: 频繁的换新的搭档、
1: 会换新人，
0: 会有新鲜感，
1: 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这你知道吗？
0: 你特指谁呢？
1: 不是，你当然是少了呀、对不对呀？
0: 谢谢大家。

0: 的一张照片、就那天咱们在中国华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1: 你偷拍了他
0: 啊？
1: 他在干嘛？
0: 大家就是他那个动作很奇怪
1: 哦，
0: 就是你如果没有跟他参观，你应该知道，就是咱们没参观的人要看到这个他那个动作和那个表情，我觉得应该是蛮奇怪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1: 哦，那发出去吧。

0: 菜馆子都还不错，还有火的不得了的那个方砖厂炸酱面里面也有，
1: 就是在咱们这个
0: 店儿不大，但是里面就是吃的还挺多。
1: 你是说赛特是吗？
0: 对，不是赛特，就是左边
1: 啊，英皇，
0: 英皇的对面，那叫什么大楼啊？嗯、你看你早上起来有点
1: 英皇的对面，
0: 就是
1: 没事，到时候我查一下，亲。
0: 广告间隙我查个地图啊，
1: 好的，
0: 给你精准的说出来。
1: 哎，那要不然接下来我先给你出一道问题。

0: 就是嘛，绝对不会给你出难题的。
1: 还是你照顾我。
0: 泰国、马来西亚是主产区、
1: 啊、
0: 是主要的产区、
1: 嗯、
0: 像马来西亚是那个猫山王、
1: 嗯、
0: 然后泰国是金枕，这都是最出名的，因为咱们国人吃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榴莲原产地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岛，而且具体的位置都给您说了，是一个岛叫婆罗洲岛，它在那印度尼西亚
1: 啊。
0: 你看，所以说大家要不要说啊，那也就是泰国呀，就是马来西亚，不是，那是现在的主产区。
1: 哎，我能说我好今天给你出的一条也是这个吗？我怎么感觉有点熟呢？
0: 就是咱俩的手机，我使的是豆包，你呢？
1: DeepSeek
0: 哟，那他们俩用的是一个大模型了。
1: 哦，那可能就是、啊、
0: 那这道问题
1: 怎么那么熟呢？原来出了同一道题。
0: 那你这就应该刚才已经看过答案了，有印象是吗？
1: 就是我，因为我出了好多道，我早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一的翻阅。我觉得对这个题是有印象的，咱俩应该是出了一道题。
0: 没关系，到时候你也给我出一个不一样的，
2: 没问题
0: 啊。这么着，大家伙儿跟我们继续来说着，同样，我们也欢迎大家晚上5点到7点可以锁定876收听。

0: 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就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啦。
1: 啊，每天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真的是有钱发给大家的，但前提是您拍得好，而且被选上了，好吧？
0: 是的，
1: 可以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呢，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给大家强烈安利的，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众多美洲文物首次来华。本次展览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大赛啊。近日呢，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设内容创新、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呢

0: 剧目，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说到这个不按套路出牌，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展也挺有意思的，就是7月9号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将在国家图书馆对公众开放，特别是国家典籍博物馆哈、展览呢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利用前沿的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
0: 嗯，没错，这个展览呢将持续到12月6号。

0: 个 NPC 那种感觉的。
1: 对，
0: 但是你真的了解，当然这首诗我肯定是了解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像我教我儿子背那个，比如说送孟浩然去那叫什么诗？哎呀妈呀，我现在脑子
1: 广陵，
0: 对，知广陵。他就老记不住，我就说你得分析他是去哪儿送，在哪儿，他们俩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故人的关系，对，故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朋友是之前的好朋友，可能之后再也见不到了，跟他这么一说，他立马就能反应过来，他就能想起来里面的诗词，所以就印证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时候你背诗词，尤其是学生是被记住了，但是你感受到
1: 没有理解，
0: 并没有。
1: 但现在我觉得有些图书也做得挺好的，就像 你刚刚说的那些古诗词，现在图书就是会给它插画，
0: 是吧？
1: 就是有那种情景演绎，其实也能够方便理解。
0: 对对，提供更多的素材。
1: 对对对对，来吧，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之前但凡是有朋友来，我都一定会给他买这个冰箱贴。就我发现这个好消息就是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它的各种文化和历史了。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是本届论坛的重磅配套文化成果。展览最大看点为五冠聚首单元，定陵出土五顶这个皇家的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明代皇家冠服礼制的风貌。这个展览是一个月，公众可以通过景区的抖音官方的小程序线上免费预约观展。
0: 我们家就缺一个孝端皇后九龙九凤。
1: 真的吗？哥，我送你。
0: 别，我知道那个好像挺贵的，而且特别难抢。
1: 当时真的还挺难抢，但现在我觉得会好很多。但凡去各大，不是各大博物馆啊，就是比如说去
0: 国博，
1: 对对对，就能够有。
0: 哦，行。
1: 我记得上次咱们朝阳公园那个新文创市集展出的时候，哇。
0: 哦，对，那个好多文创，
1: 大
0: 我天，真的是，有机会咱们也去参观一下啊，
1: 非常的精美。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暑期电影。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0亿元。
1: 哇！
0: 你刚刚开局啊，今年暑期档
1: 对
0: 吧？
1: 都上了些什么呀？不过暑假都没怎么太关注了。
0: 哎，那说一下吧，正好、暑期档喜剧片阵容非常棒，像什么《小气鬼》啊，《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等集中上映。另外呢，动画电影同样是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呢，已经是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是超过了15部，其中本月即将上映的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八仙》是备受观众期待。我觉得八仙肯定好玩，小时候就老看那个电视剧《八仙过海》， 是不是？
1: 还有那个年会不能停，应该也还不错。
0: 是的，
1: 哎，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来吧。除了以上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接下来还有一部爱情电视剧也会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哈，叫《野狗骨头》，由芒果 TV 出品的爱情电视剧《野狗骨头》，7月5号起，芒果 TV 会员连更不断档，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播出。这个剧呢是改编自晋江文学城小说，由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自筹备以来一直备受大家伙的关注。
0: 宋威龙现在特别火，就因为为什么呢？
1: 太火了。
0: 就前两天我去我妈那儿，然后我妈就指着电视上说、哎，就这小伙儿，我要看他。
1: 哇，他的受众已经，
0: 我妈七十八岁。我妈就喜欢青春少年，你知道吗？然后我一看这男的是谁呀、就因为他跟那张静怡那个古装戏那个造型嘛，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叫宋威龙。你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长一张脸。
1: 是的，现在确实
0: 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包括那些女星，什么白鹿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本来相信呢，草根球队直接晋级参加国际大赛了。上周末呢，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行。经过了激烈角逐，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是夺得了冠军，并且斩获了唯一的正赛外卡的名额，参加8月下旬在石景山举办的正赛。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康立波发来的报道。
1: 非常非常的激动吧，就是辛苦了两天，和我的队友获得冠军，非常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2: 5号晚，随着比赛结束，

0: 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的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1: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

0: 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自然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1: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石景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

0: 压下去了，是不是？
1: 是的。哎，
0: 欢迎大家。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

0: 哎，好，你别，
1: 其实呢，这个事儿我可能在这个情境当中，我理解他什么意思，我也能明白他要让我干嘛。但是你脱离了这个场景和情境，再换个外地的朋友，完全不知道这俩人在干嘛，跟打哑谜似的。
2: 现在我知道了，我已经开始习惯了，朋友们。你们习惯了吗？你们也得习惯一下。
1: 来吧，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您品尝过哪些非常特别的，或者是非常难吃的，我其实想问问大家特别难吃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味道都有哪些，当然特别的非常优秀的咱们也可以聊啊，看看大家伙有哪些互动，来来来说说吧。
2: 哎，我们先提醒一下这两位朋友吧，我发现有微信这边留言说北京影视动画报名，您可能得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搜索一下北京影视动画报名啊，才能够有这个界面，您在我们这个

0: 互相传，因为我们最后一排都是男个高的男生，然后就传，反正就
1: 好嘛，
0: 就这一堂课下来得吃个两三根，
1: 真棒。
0: 就冰葫芦好像是叫，我印象深刻。
1: 但小时候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什么小矮人的冰球，
0: 小那可能我就没有印象了，那是你的。
1: 就是它是一小个木棍儿，就是上面一个小小的冰球一样，就一小个一小个，然后一大袋里面有好多个小个小个小个儿。
0: 哦，
1: 我就喜欢吃这种小分量的，我就能品尝到不同的口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我儿子也是。
1: 真棒！
0: 这么说好像一下我这个辈分上来了，怎么感觉？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就是我这经常就是嘴比脑子快啊，大家原谅我啊。来吧，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儿，你不出题吗，亲？
1: 哎呀，我这看
0: 是不是
1: 大家的留言让我
0: 沉醉
1: 沉浸其中。
0: 哎，
1: 再念几个吧，我来找找我的题。
0: 我真是自找苦吃，来。这边我们平台听天饭的朋友豆豆果说了，上个星期买了某品牌的冰激凌，口味倍儿洋气，它的名字叫塞尔维亚红树莓冰激凌，妈呀，吃了一口，嘿，大红果吧，这就是，嘿，小子，你换个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1: 来吧来吧，我题目来了，
0: 那我换个片，不是那个，换个音乐，
1: 请听题，
0: 我不听。
1: 有一种水果吃了之后，不管你接下来吃什么都会觉得是甜的，这种水果叫什么，来自哪里？
0: 妈呀，还两问呢。
1: A 选项

0: 大赛已经启动了。大赛呢是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那么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大赛是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全面的开放征集，您只要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除了这个比赛呢，还有一个配音

0: 身啊、赏花休憩啊都可以。那最近呢，温泉镇慢行绿廊是正式开放了。这条1.2公里的城市生态廊道，把自然花海、专业的运动设施、林荫漫步，还有这个林荫慢行的步道，通通都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一站式满足全年龄段休闲的需求。温泉镇慢行绿廊位于温北路南侧，东至林雨山庄路，西至三星庄后河。
1: 嗯，咱们去完了海淀的这个慢行绿廊，咱们再到西城区感受一下那儿的新地标了。本来相信呢，中轴线地安门外大街158号的老厂房经历了百年变迁，如今的换新成为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横宿借时光，将于明天向公众开放。那么这个空间呢，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的生活场景1:1的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我们的观众呢沉浸式的触摸到老城记忆。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2: 2826
3: 在横宿借时光综合体的2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2: 我们这边有4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3: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婚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4: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还有冰箱，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3: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5: 我们是通过做游戏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帮大家完成一些比如说对北京本地的这种常识的一种考察，会有这个奖励和惩罚的这种制度，让大家会有更深的体验。
3: 在怀旧打卡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易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还可以让当年拿过服装行业金简奖的房香华师傅为自己量身定制中式服装。在老厂牌展示区看到北京友谊时装厂的厂牌时，他非常激动。
6: 我学徒的一些师傅全都是咱们老的京工友谊时装厂的师傅，就老的过去的工艺，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保留，然后好的手艺呢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
3: 通过参观互动，不仅能唤醒几代北京人的城市记忆，也能让年轻人了解时代的变迁。市民杨先生说，
7: 尤其像这个70后、80后，现在这社会中间力量哈，甚至包括90后来在这儿，可以找到一种慢生活、一种怀旧、一种童年的感受，甚至会让某些人热泪盈眶。
3: 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司和

0: 结合现阶段的实地巡查小视频当中描述的巨型鱼类。
1: 对，咱们不能以讹传讹，听风就是雨，你说是不是哈？
0: 就是，
1: 别瞎传。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据北京晚报消息，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资料库近日上线，资源库下设革命图书、革命期刊、革命报纸三大子库。那么首期上线革命图书1072种，革命期刊10种，革命报纸25种，文献总量大约10万页，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使用。
0: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当 AI 能替我们读、替我们写，一个人为什么还要亲自翻开书呢？由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打造的城下书房首场共读沙龙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大家好，我是高磊，
1: 祝大家上班快乐，我是琪琪，
0: 我们是人气高高组合。
1: 高高组合，
0: 你看你是不是忘了？
1: 脑子宕机了，我不是忘了，我就是那会儿没有，就是那个。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俩打一个平手，开场的时候
1: 行吧，
0: 我忘了，结尾的时候，
1: 结尾没想到让你给捞着了，
0: 就是姜还是老的
1: 老的了，
0: 但是你不许叫我老前辈，
1: 行，大哥哥。
0: 我怎么觉得什么词儿从你嘴里出来都不太对劲？你就磊哥不就挺好？
1: 磊哥，
0: 哎，这不挺好吗？哎，就七七妹多好啊，就也不太中了这。

0: 脆皖鱼。
1: 哦。
0: 啊，你吃过？
1: 脆皖鱼我吃过，但是烤的我还真没吃过。
0: 那脆皖鱼那不烤怎么变脆呢？
1: 我跟你说，这是我吃的那个糟粕醋的火锅里面有一个专门下的一个肉类，就是脆皖鱼。
0: 哦，
1: 我以前不太知道这什么鱼类。

0: 不知道啥玩意儿，
1: 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一个青青的青，那个叫荆吧，应该叫蔓荆、啊，不知道哎，不没吃过，哎呀妈呀。还有说，现在美国和比利时的世界杯比赛成绩是1-2，好像我看主裁掏了一张红牌，不知道给谁的。
0: 对，嗯，你有朋友开始要举

0: 真的是不是花生啊？花生不是，嗯，因为花生的是豆科家果，好像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一个夹菜的夹。我看我真的老花眼，看不清楚字儿，你知道吗？花生是豆夹，
1: 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一趴不看不行。
0: 豆科家果并非坚果，核桃、巴旦木还有夏威夷果都是树生坚果。
1: 哦，对，
0: 好吧，
1: 这个可以。哎，我接下来出这题会不会觉得有点恶心呢？
0: 你想好了，大早上起来有的人可能还吃早点呢啊。你要觉得恶心就算了，咱考虑一下大家啊，好不好？你这样，咱们结束之前出，
1: 哎、
0: 好不好？
1: 可以
0: 你先到时候跟我说说题面，我先听听啊。好嘞，这里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第一个呢，我们重点介绍了整个太阳系乃至宇宙的主要构成。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以地球为圆心，那么从地球到日地空间，到整个的行星月球，那么到更遥远的太阳系边际，一个走向银河系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讲了这个其中关键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的是星际航行与探测主要实现的一些科学命题。最后呢，是我们展望了后续星际航行。
1: 任小强表示，这本书也承载着吴伟仁院士对青年一代探索太空的期望。
0: 院士今天也讲了，在他们的这一代人已经就是做了他们可能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希望就是后面包括咱们北航的学生和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投身到星际航行与探测这个光荣的这个事业当中来，然后不断的去探索宇宙，不断的走向更远的深空。
1: 会上，吴伟仁院士向北航图书馆及大中学生代表赠书，北航实验学校高三学生金雨墨作为受赠代表，表达了深受鼓舞的心情。
2: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本身对空间技术和航空领域也有一些向往。今天看到那本书之后，我了解到了五年的空天技术学院的历程，还有发展前景。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追求空间领域。
1: 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之一，自2021

0: 可承接大多数的国际客流。
1: 嗯，是，大家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公民呢是去佛得角可以办理落地签，停留期30天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据天龙网的消息，上海乐高乐园开园满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也成为全球最快突破200万游客量的乐高乐园。运营方表示，乐高乐园的客流和口碑都是位居全球乐高乐园前列，也验证了中国亲子市场的巨大潜力。年卡用户最高入园254次，江浙沪年卡用户占比76.5%，而北京、广东、山东等远距离游客也占比正在提升。
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身方面的消息啊。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式体育健身培训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

0: 就是消费安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首先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拒绝冲动。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一看证照情况，二看经营情况，三看诚信情况。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
1: 对，大家一定关注啊！别说哟，这现在听着挺便宜，夸。一交了，交完了以后第二年人跑了，对不对？这真是麻烦。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简单提醒啊。据北京日报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提醒，当前的蜱虫呢正值活跃期。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曾介绍，那么近期呢该院收治的蜱虫住院患者是有所增加。他提醒啊，市民从野外归来之后要仔细的检查全身，那么如被蜱虫叮咬之后出现了不明的原因发热乏力等症状，应该立即就医，并且告知医生的叮咬史，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0: 嗯，如果天气越来越好，大家伙想外出徒步啊、登山啊，也要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了。因为前不久呢爬野山被困，不仅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还可能背上高额的债务。目前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遇险产生的救援费用由被救助者全额承担，并且是依法处以罚款。这一追偿机制意味着什么？在实践当中又如何执行呢？来听记者小趣的报道。
2: 京郊山地资源丰富，是户外运动的热门目的地。然而，驴友们擅自爬野山所导致的救援，也产生了公共资源的巨大消耗。2025年底，门头沟区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版，明确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政府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科负责人李晨曦介绍。
3: 首先是擅自进入我区没有开发区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爬野山。第二个呢，就是明知道自己的一个行为会产生一些危害，这个费用主要是用于我们第三方的一些救援机构，你比如说我们的蓝天救援队，还有一些社会的救援组织，对于他在开展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设备损耗进行一个补偿。
2: 2026年

0: 那这个规定的目中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野外登山安全意识的重视。目前来说是没有完全按照真金白银这个收费方式去收，只要大家认识到自己的盲目性，也鼓励对就业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赠等形式。
1: 据了解，丰台区也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的征

0: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2: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早安北京，就是我旁边这位美丽优秀的七七老师录制的。
3: 谢谢大家。
2: 哎，
4: 虽然我没有常常出现在早安，但是我的声音会一直陪伴着大家。
2: 对的，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大家伙发来信息啊。他说，我之前尝过魔鬼辣椒辣的威力，有一次去叔叔家碰面，俩人一拍即合，打算凑一顿火锅吃。那么我们俩就是出了名的能吃辣，当场脑壳一热就点了刺激的，整个火锅底料丢了四颗魔鬼辣辣椒，结果直接给我们俩辣的原地起跳。那么这个半天缓不过来劲儿，后来那口煮过魔鬼辣的锅直接被叔叔闲置，不管煮啥进去都是呛人的辣椒味，没法用，这么大劲儿啊！
4: 真是，但是确实要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量力而行啊。这个辣椒确实威力很大。
2: 那天我看那个咱们那个乐在怀柔活动，你不是在现场还吃了一个什么特别辣的辣椒？
4: 那是万象生活自在怀柔。
2: 哦，自在怀柔，你尝的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本身确实也就能吃辣，我还参加过北京的辣节，那个辣节就是那个辣椒直接拿来吃比赛。
2: 看来湖北人确实是能吃辣哈。
4: 对对对对，
2: 好嘞，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吃的，等以后有机会我也去吃喝做客好不好？
3: 耶，欢迎欢迎，
2: 也欢迎七七常来哈。
3: 谢谢，
2: 我是高磊，
3: 我是七七，
2: 稍后是娱乐七十二变，
4: 祝大家天天开心。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3: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

0: 我一介绍你，引荐你是这个教育局的，你就三晃两晃跟他一说，该掏钱掏钱，是不是？掏完钱之后，咱主要是先把钱，咱先把那债窟窿先堵上，是不是？我那回赌输那么多呢。
1: 你也是，你也该收收手了。
0: 我收什么手？我本儿都没捞回来，我收什么手？我收。我别的不说啊，你可装的得像点儿。你得说那教育局那老师说的话，你别又
1: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这不会，我这不是没弄过，也没上过学，没上过教育局上班。
0: 这孩子的事儿就拍，就是哎呀，不好办吧？这个是不是得打通一下啊？这个环节很多呀。我介绍你是一的领导，你知道吗？你得拿着，
1: 拿着派头。
0: 哎，
1: 成
0: 什么？
1: 派头我行，派头我有啊。不是拿点架子吗？
0: 拿架子不是拿点架子，不是说你好像搬上梯子扛上锤子跑人家装修去了。

0: 机关单位你可不了解
1: 啊，是
0: 同级分明
1: 哦、
0: 你想打通这环节，你得一层一层，先从底层、二层、三层
1: 爬楼呢。
0: 就我就说你得够得着人家这个层次。我呀，你别看这个官儿大，我还没说但是呢。什么叫县官不是县管？
1: 哦，您不是县管呐。
0: 抓的太多，这
1: 都抓起来了，
0: 这一片那一片，这一片那一块，我都得抓着
1: 啊。您管事
0: 儿，具体到你这个事儿，他有直管领导，
1: 是您手下人负责。
0: 哎、
1: 哦，
0: 虽然说我就是一句话，一二三，二三，
1: 怎么还有咒语似的，
0: 说两句就行，但是他毕竟还有些流程要走，
1: 是，
0: 这里涉及到一些办事人的具体的工作，你让人家替你，你是一句话，人家不敢驳你的面子，是真的，
1: 是吧？你看看。
0: 但让人白干吗？
1: 哎，您放心，那肯定不能白干呢。这我说了，不能白了。您是
0: 谁稍微多一句话给你啊？
1: 领导，您给我捞点。领导，嗨、哎，领导，嗨、哎，
0: 卡巴眼儿，
1: 哎，个卡巴眼儿，卡巴眼儿这话，外地人可能听不懂。领导，那您说我到底应该花多少吧？这您给个直接数行吗？
0: 哎呦，
1: 我也没干过这事。
0: 你等会儿啊。
1: 啊。
2: 我这多少钱？
1: 领导，那是什么事儿？
0: 我多少要？20万，啊，是吧？5万，
3: 干脆吧，甭嘀咕，找要30万。
0: 好，哎呀，
3: 要不然3万吧。
0: 我在这马上张嘴了，你这
1: 领导
0: 想好再说，行。
1: 领导，
3: 30万。
1: 领导，您那是扒了算盘，那是怎么着？
0: 不是，底下人找我汇报工作，查个话题啊。
1: 哦，
0: 咱俩还是言归正传。
1: 底下人出去了啊。
0: 这个办事儿呢，你也请客吃饭，你
1: 啊，您说
0: 15万吧，
1: 多少？
0: 请客吃饭呀？
1: 啊，是我
0: 打点领导上下下
1: 多少钱？这我都没有多少钱？
0: 50万吧。

0: 学
1: 细节细节
0: 啊，什么教育局的那后勤处的处长，然后什么学校还能增设什么三百一，完了这晚上我就这一通也胡说八道完。
1: 那采购的事儿还没提呢。
0: 我又假扮什么什么世界采购单位管理中心的，我说编了一个挺肚子这么一主，然后我告诉他们工程设备招标什么的，招投标他还能参与，完了就连连带续。
1: 诈骗，一共诈了多少钱？
0: 这才。
1: 才
0: 不是这二百余万，
1: 你还进一步的用于赌博挥霍一空，而现在人家的孩子呢无学可上，天天在外面哇瞎跑。
2: 儿子回来，爸爸对不起你，回来呀、
1: 啊！广大群众非常愤怒，来人呀、啊，将他绳之以法。
2: 哎，行了，差不多得了，哎。
3: 72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4: 李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亲帮衬，
3: 吐槽技术
6: 哪家强。
3: 酒吧里，
1: 你看咱们胡同那个小何跟老公不是他们经人介绍的吗？哎，是你介绍的吧？
2: 是吗？
1: 你介绍了你不承认哟？
5: 那人介绍都不承认，这人得亏多大心呢？
1: 真的，他死我就对不起。
5: 你要说什么？
1: 我觉得是亏心。
2: 我哪亏心？
1: 这个女方我觉得人还是不错的，这个男方啊，据我了解啊，好像以前女方不少。然后婚宴上呢，小何就发现有一桌啊坐的全是美女，他就跟老公朋友打听，也就是大磊打听这个美女的身份。大磊呢是要么就装傻。
2: 不认识啊，
1: 要么就冲浪
5: 啊，
2: 哪一样啊？
5: 美女，
1: 要么就呆若木鸡，要么就三缄其口。
2: 怎么这样杀猪呢？
1: 有时候惊恐万状。
2: 不是，你们俩动画片看多了是吧？
1: 就一会儿装疯卖傻。
5: 放风喽，放风了。
1: 给我爸给我买兔儿爷。
2: 小孩，你婚礼上别老提兔儿爷的事儿行吗？
5: 最后王大磊还是恢复的正常。大家好，我是小明，我要学习，
2: 我是拜寿去了。
1: 最后呢，结婚的第二天，老公竟然跟小何说这些都是他的前女友。
2: 我白装了。
1: 俩人就闹起来了，你知道吗？据说呢，反正就是说怎么样，我别说谁说了啊，就是这里边呢有一个仍然在交往，
2: 那还勾搭着呢
1: 啊。
2: 哎呦，
5: 哎，王大磊你知道啊？
2: 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还装那个玩意儿。
1: 就前面那一套你都知道了吧？就是那个一桌子，
2: 我都认识，不能说都知道
5: 哦。
1: 你看看你就介绍这个人给人认识，
5: 这叫什么？是王大磊为了朋友嘴严实，而且在婚宴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了这些话的话，那女的肯定心里难受，影响了整体的情绪。
1: 干嘛把这种人介绍给他？
2: 不是哪种人，人家搞过对象，这种人怎么了？
1: 那现在还有仍在交往的呢？
2: 交往，
5: 人可能是工作关系
1: 啊。你净学习来的，没注意是吧？好像小柱给小何出了一个这个
2: 馊主意，
1: 对，说你呀，赶紧再弄一桌前男友，
2: 报复他一下。我还得装小明是吧？
1: 哎，你们说说，就是你们听说过的，以及你们身边的朋友和你们自己偶遇前任时候做过的一些最尴尬的事儿吧。比如说王大磊出门碰上前任了，哎，发现自己丝袜破了。
5: 哎呦，
2: 我根本用不着。
1: 我不是说比如说嘛，就是这种尴尬，让你体会的是尴尬。我知道你的事。你最尴尬的就是遇到他和他的现男友，而你只是一个人。
5: 对，你还认识他那现哪个现的男友啊？
1: 然后你遇到前任的时候，还假装打电话想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结果呢，被人一眼看出手机拿到了。就是小柱呢，是穿了一套他经常穿的最丑的衣服下楼去拿快递，结果呢遇到了前任。哎，
5: 当快递呢。
1: 还有呢，小柱遛狗的时候遇到前任跟他的现任，对，没错，他们牵着手，而小柱牵着狗，而且狗还认出了那个前任一直在扑他。

0: 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自于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番茄汁儿呢？首先啊，番茄本身这种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水果吧，它富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要知道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和孩子这两种群体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以及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的矿物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对于成长期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轻

0: 3块来钱一盒，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溶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的葡萄糖，调整一下它的口味。它首先它的味道不是那种纯甜的，酸酸甜甜，带有浓郁的西红柿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同时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有青少年的，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也。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

0: 你看小鼠大鼠，虽然我们看不见四点水，但是其实它下面褶那个底下都是带四点水，只不过它省略掉了。
1: 对，
0: 就表示这个时候气候是很热的，而且高温潮湿多雨。咱们说说小鼠的三候啊，复习一下。
1: 嗯，
0: 一候

0: 户就是门嘛。
1: 对对对，在门边呀、门里门外呀，稍微相对，就是因为九月已经到入秋，开始凉了。
0: 这是二后哈，然后三后，你看鹰又出现了，鹰是雉。
1: 对，就是这个雉呢，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变得越来越凶猛啊。就说一开始，比如说那个小鹰要喂。

0: 虚，热的时候是不是汗啊，干汗，那它啥也不长，对不对？
1: 没有水分吗？
0: 对，那所以呢，热的时候要有水，
1: 嗯，
0: 要有水，要下雨，雨水来滋润它，所以这雨热同济就是给中国的。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好多地方是雨热不同济的
1: 啊，雨热不同济，
0: 对，它就是热的时候它不下雨，它就分为雨季和旱季
1: 啊，
0: 结果呢它雨季在冬季，
1: 也不适合你，
0: 所以相对来说
1: 种植作物，
0: 对对，相对来说对作物生长来说呢就比较差一些。
1: 嗯，所以就是我们是农耕民族嘛，
0: 嗯，
1: 就靠天吃饭，那这个时候就是老天爷给你设计的这一款就是雨热同济，
0: 对，雨热同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农业农村部他领导关心的农业丰收嘛啊，
1: 嗯，
0: 如果是说哎呀今年受了一个旱灾，哎呦如临大敌，因为一大片全完了，那今年呢受点水灾，
1: 嗯，
0: 没事，我们有别的地方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哈，啊，你看就是谚语也说，就是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
0: 水灾呢就是受灾的面积呢都只是沿着河沿着低洼地那个地方被水淹了，
1: 哦，嗯，
0: 是吧，就冲走了或者。

0: 是我们所说的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就开始属伏了，
1: 属伏，就开始入伏，
0: 对，入伏。
1: 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算起来，因为今年的
0: 小暑呢是7月7号，
1: 但具体的那根据庚日的漂移啊，那么平均呢，一般来说是16号。
0: 嗯，你看今年其实是15号入伏，
1: 15号
0: 是初伏嘛？
1: 对，初伏嘛。对，15号，那今年的呢，就是属于正好也是那个四个。就是有两个中，
0: 对，就今年三伏还是40天，
1: 对，有两个
0: 中伏，
1: 有两个中伏，
0: 这事解释起来也困难啊。

0: 得好。
1: 其实农民热点就热点，看着稻子长得好还是很开心的。
0: 对，农民也难受，农民呢因为稻长得快，杂草也长得快，
1: 田间
0: 的杂草，
1: 嗯，
0: 对，所以他

0: 以前可能培育技术比较弱，再生到产量比较低，可能就一半啊什么的，就不值当的。
1: 嗯，
0: 所以就不用，很少用再生到。但现在呢，因为品种培育啊什么的，它那个再生能力，
1: 你割了之后它跟韭菜似的，
0: 对，再生能力比较强，所以它能够一下子管两季
1: 啊，
0: 管两季
1: 不用你再插秧了，
0: 就省大事了。
1: 啊，是
0: 不插秧，不插秧，不耕田，不育苗，
1: 嗯，两茬儿，
0: 两茬儿，收成还不少，
1: 哎，
0: 而且现在这新的技术进步，
1: 就新的品种啊，这是咱说了这个，这时候三下啊，下收、下种、下管，
0: 对，下管刚才说了，水肥管理和这个。

0: 种开始，那是一到了这个农民最忙的时候。等到后来，我们说夏至啊、小暑啊、大暑啊，就这个时候整个田间管理，我们说这个三夏，农民还都是比较忙的。
1: 对，因为不同地区嘛，比较挨得比较近，但是你们家是靠北一点的，我们家靠南一点，就是原则上长江以北，那么你就稻麦二熟了，长江以南呢，你就两季稻了。
0: 哦，
1: 大致哈，大致的一个轮廓。
0: 其实这个时节呀，有很多地标农产品已经熟了，比如说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迁西的栗馍，还有高碑店的黄桃。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跟您说说这两个地标农产品。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
4: 这是森林悠然

0: 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说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岁时好味啊，我们要说说地标农产品。唐老师曾经说过，你怎么顺应大自然的这个气啊，有一项重要的标准，就是说你这时候要吃应时当令的东西啊。小暑时节我们的地标农产品哈，给大家介绍两款。第一个就是迁西的栗馍。说到迁西，咱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板栗，这个栗馍是，
2: 对，是板栗的树或者板栗的根，它是长出来的
0: 蘑菇叫栗馍。
2: 对，就比如说这是板栗园呢，它底下肯定有根啊，有一些树桩啊，它时间长了它自己就会长出蘑菇，然后去采集野生的，就这么来的。
0: 那么这个迁西栗馍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地标农产品呢？
2: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你看啊，我们说蘑菇，先说蘑菇，这个蘑菇呢是在这个酷暑，就是像我们说呢，大小暑它是属于这种高温高湿的。那这个时候呢，像它这个地方呢，湿度是大的，湿度大呢，它往往在野生的条件下，它自己会长出蘑菇，是吧？树就是树的那个腐朽的地方啊，它自己就朽木上啊，它自己就钻出来了蘑菇就长了。那么人工培育也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中国说种蘑菇其实历史也是非常悠久，这个蘑菇呢，就是说人家说每天你吃肉吃青菜还要一个吃一个蘑菇，种营养成分啊，就是纤维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还有它的这个活性物质，就是像抗肿瘤抗免疫，蘑菇调节免疫能力很强的。

0: 因为有时候他已经拉在那了，那我就跟转过去来了，有时候还没拉呢，
1: 你就跟着牛，
0: 那就等着呗，等着了。
1: 那得要新鲜的牛粪是吧？
0: 啊，因为别人也捡
1: 啊，
0: 对，别人也捡，我们肯定就是一天半天就被人捡走了。
1: 因为我们想着捡牛粪是草原上就干牛粪，然后这个当燃料。
0: 那我们那是鲜牛粪，
1: 没等干呢就都被人捡走了。
0: 都被捡走了，然后就等到捡回去，然后捡回去去沤那个就是稻草
1: 啊，
0: 牛粪跟稻草合在一起
1: 发酵，
0: 然后去发酵，然后做成了这个作为。这个蘑菇的温床、
1: 哦、
0: 蘑菇的生产床、
1: 嗯、
0: 然后再最后从那个床上长出蘑菇。

0: 也深吸开肩拓土，但是讲的是高碑店的这个市的这个桃树啊栽培的历史就非常悠久。
1: 嗯，
0: 然后讲到那个乾隆十二年有王室几家在这里看管桃园，就是讲的就很早啊。
1: 嗯，
0: 同时他有一个庄叫张六庄乡王庄村，地标生产的地方，特定的一个地域，因为地标都有特定的乡或者是特定的村。因为什么他这里的地标纳入了地标呢？因为他这是一个自然气候比较适宜，土质比较好，然后地下的矿物质含量高，再加上那个这个算技术服务配套，所以呢它的产量高，它黄桃单果能达到3两4两。
1: 哦，那很大了。
0: 对，
1: 3两4两，一个鸡蛋多几两啊？
0: 一个鸡蛋是1两不到，1两或者多一点。
1: 对，
0: 一斤不是8个吗？
1: 对，1斤8个。
0: 对，
1: 嗯，
0: 1两2嘛，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它大概2个鸡蛋3个鸡蛋的，
1: 就一个黄桃这么大哈。
0: 对对对，有这么个，
1: 嗯，
0: 所以呢，它的特点呢，其实有红韵，
1: 嗯，
0: 味道酸甜，桃味很浓，
1: 嗯，
0: 啊，肉质比较醇厚，所以呢，色香味应该是说俱佳。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地标农产品哈，
0: 嗯，
1: 能够评为地标农产品，这个地方就是给它准确锁定它的区域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隔一个村子就不是，
0: 这不一样，不一样。他必须他挂这个，就比如说挂高碑店黄桃的，
1: 嗯，
0: 就这些。如果别的地方附近的村，
1: 嗯，
0: 另外的村想种，你也不能挂这个名字，你没有经过认证，你的品质可能变了。
1: 对，您说的这个品质可能变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就隔一条河，
0: 嗯，
1: 或者说就隔没多远，
0: 那，
1: 嗯，
0: 就变了。
1: 那这种变化
0: 土质不同。
1: 这种变化是什么？
0: 水质不同，小气候不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老百姓在种植的时候的传统做法不一样。
1: 哦，
0: 你可能是移民过来的，你还没学会他那一套技术方法，
1: 哦，
0: 然后品种不一样，
1: 嗯，
0: 你可能引的种。
1: 对，就是硬件软件可能都不对。
0: 对，所以他对为什么专门搞个地标，就是来标志它的品质保证，就是保证它的口味。这个黄桃呢，正好是这个7、8月份，就是属于小暑的这个时候上市。
1: 嗯嗯，到了小暑哈，已经进入伏天了，马上就入伏了。那么这个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0: 吃的方面来说呢，哈，我们刚才说吃面，
1: 嗯，
0: 是吧？伏季嘛，吃伏面。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头伏。
1: 饺子二伏面
0: 都是面食。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像有些地方它还有吃那个炒面，
1: 炒面，
0: 油炒面。这油炒面它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它不容易坏，
1: 方便携带。
0: 有时候我小时候就吃过，就是我上山砍柴。上山砍柴啊，过去不是烧柴火吗？家里烧柴火就要上山砍柴。砍柴你中午你吃什么呀？
1: 您砍柴得砍一天呢。
0: 可不是，基本上都是得一天早上。
1: 那是什么时候？学龄前的时候砍过柴。
0: 学龄前、
1: 嗯，
0: 因为就是大人去砍柴，然后我们也中间去分一点柴，就挑回来。因为大人可能天还没亮就出去了，往这个山坡去的，我们就到时候就顺着这个山坡往下逆行，
1: 就迎着
0: 我们先逆行迎着，然后他可能砍完以后有力气，他能砍挑一段，然后后面就没力气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把吃的送到吃了一下，然后我们再分他一负重，然后再下来。
1: 就是当唐老师讲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脑补少年时期，甚至更小的那个小小的少年那个样子啊。其实唐老师真的是这个乡野里长大的孩子，小的时候捡过牛粪，还是跟着牛捡牛粪，是吧？就是第一手牛粪，还有就是养过蘑菇啊，然后在水沟里抓过泥鳅，还砍过柴，是吧？
0: 对，砍柴火要烧柴，要不然你没有柴火烧，你怎么办？吃炒面，油炒。那个时候
1: 就带着点油炒面，
0: 对对对对，金吃
1: 哦，
0: 对对对，它能放。
1: 那我多问您一句，
0: 伏天里头吃油炒面，
1: 就伏天里吃油炒面哈，就在家炒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带在路上。
0: 对对对，是，
1: 您这种在乡野里生活的日子是多长时间就结束了？
0: 那我在原则上说呢，就是我上小学一直是。在小学期间一直是。
1: 就小学，其实您在莆田本地上学。
0: 对对对，我上中学以后我就住校了。
1: 哦，
0: 那就只剩假期了，那就不多了，那活也不多了，
1: 嗯，
0: 而且那时候开始高考了，七八年前
1: 就高考了，
0: 活多，开始恢复高考了，就开始得学习了。

0: 七八年没回过高考之前，属于那种、那种放牛娃呀。
1: 您现在您看您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哈、您是研究馆员，是一个以学者的身份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出现哈、但是您的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别的嘉宾没有的。您觉得就是在莆田的那一段生活经历，小的时候就是完全和自然特别的拥抱在一起，融入在一起的时候，那段生活给您的影响很大吗？
0: 我觉得呢，至少我有个满足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吃不饱饭的，一天怎么得有到中午饭还没来的时候就盼啊盼啊等啊等啊，这用不着了，这个是在变化。另外一个呢，生活的
1: 面，你是莆田的农村吗？
0: 农村啊、那肯定是农村啊，有田有。

0: 跟我讲这些的时候，讲到他的家乡，讲到他的童年的时候，满脸的笑容，笑得非常阳光灿烂啊！你首先说您有满足感。因为今昔对比，今天还是太幸福了。
1: 对，真是非常的幸福哈。以前的那都是很艰难。

0: 小学。
1: 我们今天体会不到一个农民的那种，
0: 就是你那个皮，哎呦，那个才难受，
1: 就是浑身其实
0: 浑身都是哪那都不得劲，因为他那个一打完以后，他不是就飞进去了吗？
1: 对，
0: 飞进去加上汗水，加上衣服的磨，哎呀，那简直是只有等到那个时候都已经结束了，然后。

0: 羊肉的类的东西，它其实对养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民俗上就有一个设置，它就是说彭城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就这个时候喝炖羊肉啊，吃炖羊肉啊，或者是羊汤啊，对滋补，对调补身体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我都这么热了，你再给我来点羊汤，这不是更热吗？
0: 但是记得吗，我们说中医讲的外热内虚，对吧，夏季的时候是内虚，那我们需要食，内补食，然后让它内外一致，
1: 就补的是你内部的。
0: 都不主张夏至吃太多的凉饮冰棍啊什么什么的，你感觉但是挺舒服的，但对肠胃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就是大家也不要老是待在空调房里，是需要出出汗的。
0: 对，出汗。现在是说现在不调查节气和感冒的关系嘛？大小暑是感冒多发的，为什么呢？就是空调
1: 啊。
0: 就是其实大小暑呢，它需要这时令是这样的。你晒点太阳没事儿，它能够杀灭的这种感冒，还有能够光合，人不能光合作用，但是它吸收一些阳气来抵御这种湿邪的侵入。
1: 对，就是你接收点阳气，所谓正气存。

0: 忆，就是白居易他有一个消暑的一首诗里头，就是就是意思是说你心境就是可以两何以消烦暑，端居于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1: 这个时候是不是三伏贴也要贴一贴
0: 啊？三伏就是我们说冬病夏治哈，就是有一些可能到秋季以后犯的老病，或者是有根儿的留下根儿了，这个时候是拔除的时候，他已经很弱，就是被夏天他自己也受不了，趁这个时候给予一些适当的治疗，就给你拔除了。每个到三伏的时候，他会根据你是鼻炎的。过敏性鼻炎的，或者是什么颈椎腰椎的，或者肠胃的，是气管很消费的。
1: 三伏贴到底是三伏的
0: 那
1: 每一伏的头一天

征军击退了侵略者，为西藏换来了近50年的太平。也就是在这次之后，西藏正式成立了藏军，时刻谨防外族的入侵。然而，对于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来说，

绝不投降。可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他人。1890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极其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自此之后，中国西藏的大门彻底

中央政府的话他们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凡是从中央来的人，连金沙江都还没过去就被挡了回来。眼看解放大业一筹莫展，这时候不少藏族的知名人士和藏传佛教的高僧主动站了出来，要求担任劝和代表。

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兵锋所向，直指昌都。眼看着大军压境，昌都总管正好任期将满，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跑路，主动请辞，让噶夏政府另选高明。咱们刚才说了，昌都是川藏重镇，总管一直历来都是个肥差，要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他才不会让出这个位置呢。可如今火烧眉毛，到底该派什么人去前线坐镇呢？噶夏政府和上层的贵族们商量了半天，终于选出了一位名叫阿佩奥。

而相比之下，解放军仅仅伤亡了100多名战士。经此一战，藏军主力几乎被消灭殆尽，达夏政府终于失去了他们的最后一道护身符。而人民解放军的大获全胜也彻底粉碎了噶夏想要亲近帝国主义、阻挠中国统一的幻想。战役一结束，中央政府就再次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通知西藏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北京广

0: 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3、2、1，动工！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卧薪尝胆，将军报仇几年也不晚。曾经的手下败将如何一雪前耻？混血儿也来当兵，双重国籍搞革命，中国的开国元勋怎么就成了外国的杰出公民呢？点阳跟您聊聊解放后唯一一位双重国籍开国上将叶飞的故事。

0: 回到营地，叶飞还是没太想明白，于是找来侦察班的小赵，俩人一合计，觉得确实有点不太对劲，还是得查。没问题当然好，要真是特务那可就得小心了。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叶飞着实困惑了，决定自己再去看看。正好他的牙疼虽说好了不少，但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就打着复查的名头再次来到这家小诊所。顾医生又开药又下医嘱，叶飞呢就趁机和他拉起了家常。
1: 哎，顾大夫，真是谢谢您了，我这牙可多亏您妙手回春呐。
2: 您客气了，回去以后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按时服药。
1: 一定一定，顾大夫，您的医术这么好，在城里也绝对能叫得响，怎么来这小村子开诊所了呢？
2: 哎，这就说来话长了，以前我也是在城里办诊所的，只是世道不好，日伪军狗仗人势，经常找借口敲诈勒索，实在待不住了才来乡下躲清静。
1: 哎，是啊，这个世道咱们小老百姓想讨口饭吃也实在不容易。哎，您墙上挂的这幅画不错，画上这人还挺眼熟的，这是谁呀？
2: 这是明朝的一位名医，叫叶天士，这画是朋友送给我的。
1: 真是一幅好画啊。
3: 顾大夫，您忙着呢。
2: 没事，马上就好了。
1: 啊，那顾大夫您先忙，我先走了。
2: 您慢走。
0: 这幅画让叶飞心里又打起鼓了，他看顾大夫一时间没有答出画上的人就更奇怪了。画上是什么人也不算什么难以启齿的问题吧，自己诊所里的东西还不清楚吗？要真不知

重新建立联络，发展革命根据地。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任务啊，一个不留神就会被敌人识破身份，一顿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进局的蹲个三年五载的那都算轻的，说不定还会掉脑袋。叶飞却利索地接下了任务，他到了一个叫霍同镇的地方，和当地的工农自卫队领导人严阿兰碰面，俩人一商量都觉得这时候

方警惕，注意戒骄戒躁，不可轻敌。这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如何总结失败教训的问题。从此这口气就一直憋在了叶飞心里，直到1953年7月，终于迎来了报仇的好机会。当时国民党方面出动海陆空部队大举进攻福建东山岛，妄想着占领岛屿，借此吹响反攻大陆的号角。叶飞在福州作战指挥部运筹帷幄，用电话隔空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叶飞其实是一位混血儿，他爸爸是福建人，下南洋去了菲律宾谋生，靠着做小生意站稳了脚跟，和菲律宾当地女子结婚，生下了几个孩子。叶飞是家里老二。叶飞五岁的时候，父亲因为生意比较忙，也想让孩子接受国内文化教育，就把他和大哥送回了福建老家生活。14岁起，叶飞就参加了革命，好几次还进了监狱。为了不连累家人，叶飞和家里断了联系，只说自己出国留学了，请妈妈放心。直到解放后，他才逐渐从菲律宾找回了亲人。因为中菲两边都为他保留了国籍，叶飞也就成了唯一一位双重国籍的上将，可以说是身份最特殊的开国元勋了。1975年，中国与菲律宾正式建交，菲律宾总统来中国访问，送给周总理几盒雪茄作为

0: 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1: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

0: 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罗秀竹和郑小晶趁着医院的看门老头没注意，一头闯进了新月的病房。
3: 哟，楚老师，你也在这儿？
2: 我比你们先来了一步。
3: 啊，哎，韩新月，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你好点了吗？啊，我好多了。舒燕，这是我的 monitor， 这个就是谁又偷猫肉。
2: 陈舒燕会意地笑了。
3: 哎，新月，我现在已

0: 就是你这个味儿。韩新月，希望可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新月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的潮红，同学的信任使她激动。放心吧，莫妮特，我不会让你失望。你们怎么不把剧本给我带来呀？我在这儿还可以。剧本？有，我随身携带着呢。
1: 郑小晶从军装兜里掏出了一册折了好几折的油印剧本，展开来，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尽是他画的各种符号和随时想到就写上去的舞台提示。
0: 新月接过这个剧本放在胸前，欣慰地笑了。他的心张开了翅膀，想象着在学校的大礼堂里，他将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场，他扮演的奥菲利亚是个什么样子。这将是他第一次登上舞台，第一次演出英语话剧，自己会不会

0: 那这么严重的病，为什么在我们招生体检中没有发现呢？
1: 嗨，那种大帮轰的体检常常是靠不住的。你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太粗心了。像这个孩子的病，早就应该有所察觉，早些来治，那就好得多了。
0: 是啊，幸亏你们医院抢救的及时，真是谢谢了。
1: 哎，他这次啊，只是一次急性发作，我们的抢救也只能暂时缓解心力衰竭，但他的病还在，并没有根除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但是韩子奇现在面临的威胁不是一个小小的蒲寿昌，而是整个北平，整个中国岌岌可危。在莫谈国事的年代，他作为商人匹夫又有什么能力和命运抗争呢？

0: 是时机呀、啊！您把自己的收藏公之于众，已经尽人皆知。一旦局势有变，您连转移都来不及，恐怕就难以保住了。韩子奇一下子愣住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讲
1: 前门书，说到老剑客丐帮的帮主叶无光走走精神，指名点姓讨债，要会阴阳教的教主。那么旁人谁敢惹叶无光？这个仗打的总的来说对阴阳教太不利了，处处被动，净打败仗，士气低落。教主一看不亲自出马这事儿麻烦，只好抖动青袍，噌飞身行来到战场，跟叶无光两人打了对面。叶无光，我早就听说了你的绰号是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你是个有名的假瞎子，丐帮的帮主，你掌中使的那条明杖那是一条宝物啊！另外你还会一种金刚混元掌。

回事了。因为鹤顶朱红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事儿。要不把这事儿详细讲讲，影响后边的书。那么阴阳教教主究竟叫什么名？姓傅啊，叫傅清波，鹤顶朱红。

就如何练武。闲班他不想，他不想啊，他爹妈不能不想。儿子二十了，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他们家一则有钱，二则叶无光长得也挺漂亮，家趁人直，谁们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媒婆出来进去天天不断，不是提这家的姑娘就提那家的姑娘，有时候父母同意了，把叶无光找来一商量，孩儿啊，你看这姑娘，哎，不，爹爹娘，我不想那些，我就想练武。

0: 错记忆有多好，这个机会而不能错过呀。叶无光一听，不，我不管他富不管他穷，他爱谁谁，我没这个心思，二老您就不必操心了。
1: 畜生啊，
0: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不是个人呢？像你这个年纪都抱孩子的大有人在，你瞪眼不弯魂，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病？明天把医生找来给你检查检查。他哪来的病？后来有人就说，老爷您别着急了，少爷大概生来的是金刚体呀。什么叫金刚体？金刚体就是独身呢，他不想娶媳妇儿，这样的事情也有啊。有的姑娘一辈子不嫁给人家，这都是金刚体，恐怕成亲的事儿难呢。少爷一点也不动这脑筋，就为这件事情父母恼火，天天吃不好，天天喝不好。你说家里有那么多的钱，至于的吗？你看人他就这样，就是这么

你没等起来就砸门来了，拿着欠条，这钱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给吧？我说少爷，你说话得算数，什么样的人也架不住个鼻呀，这怎么整？哎，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匹快马，保媒的来了，富家大院的。你看这阵有钱的姑娘也好，没钱的姑娘也好，一听她穷了，全退避三舍，谁都不来了。你看那是有钱行，现在你是穷光蛋了。可唯独人家老父亲。

0: 你脑子里也得有根弦儿。什么叫意外？有这种意外的准备，哎，预防着来了的事情承受不了。没有一帆风顺，没有没事的。你看他们家有什么说的？哪知道是大祸不远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朱元璋扑通一下子从马上直接掉下来。朱元璋是放声痛哭，吴哲也哭了。你别看江忠傻呀，傻乎乎的有人缘啊，他这一死真让人心疼啊。不能再哭了，现在不是时候。朱元璋止住眼泪，还想问问这些年朱穆英的经过，但是不行啊，眼下什么也问不了啊，正玩命呢。简短的说了这么几句话，朱穆英看出来了，爹呀，把你的心放下，这点人还架得住我一划了呀，你跟这老头都歇着，他瞧我的。朱穆英是说大话不？嘿，什么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怎么叫英雄出少年呢？朱穆英刚下山也急于立功啊，他在头前引路，朱元璋和吴珍在后边跟着。这回好了，俩人真省事儿，朱穆英啊不会漏掉一个人。这两柄大锤抡开了一顿砸呀，乱石山九国联军可吃了亏了，打的是死尸翻滚，撇刀扔枪。朱元璋在后边啊用大枪戳，哎，有那没死透的他这补枪。颍州王刘福通在高处一看，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么乱，这又来个人，这谁呀？正在这个时候，他得着军兵禀报了，说军师诸葛英就是被这小崽子给打死的。哎呀，刘福通也挺难过，恨的是咬牙切齿。诸位，咱们也太他娘废物了，就这么几个人倒腾这么半天还抓不住吗？我说这位，谁能想个主意啊？有一些人呢此时间说话就不好听了，说我说吃饭的时候大伙都挺精神，哎，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什么香吃什么，怎么上阵一玩命就都往后缩呀？咱九国联军可是九家的事儿啊，人人都得卖力气，你不能光指着我们颍州人马呀。手下人这么一说呀，那几个反王脸上挂不住了。挨得最近的就是徽州王左军弼。左军弼拍马晃动金钉枣阳槊，来到刘福通的马前。王兄，这么办吧，将这个小辈交于小弟。可以，多加小心，实锤这小子可厉害啊，了也无妨。左军弼安排了一下，把事情交给亲兵，催马晃动金钉枣阳槊，是直奔朱穆英。两个人一见面，战马转了几圈，互相打量了打量，虽然都是看，各有不同的想法。徽州王左军弼觉得有点奇怪，我这小子干巴鸡似的，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他拿那锤是真的吗？他哪来那么大劲儿呢？瞅这德行，我抓不住他。朱穆英想什么呢？朱穆英啊，他倒没怎么看左军弼，他瞧上左军弼这匹马了。哎呀，这匹马还真好，哎，越看越漂亮。你还别说，朱穆英还挺懂，左军弼骑的这匹马叫玉面紫花溜。这匹马蹄腿高八尺，头是尾长丈二，刀了脖子竹签子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骨子叉，高蹄穗，大蹄板，龙行虎步，虎虎生风。这匹马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哎呀，朱穆英一看心说话，我要有这么匹宝马，那我可如虎添翼呀，在我父王驾前我多立功勋，这匹马得归我。就听徽州王左军弼喊话了，对面这个小丑鬼，你是什么人？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啊，有话咱慢慢说，行不行？你吵什么呀？问我是谁呀？瞧见后面那个西吴贤王，看见没？那是咱爹。呸，你爹。

对了，我爹，你想要我还不给你呢。西屋贤王那是我爹呀，我是他儿子，我叫朱木英。我说大个子，你叫什么东西？这人有论东西的吗？我乃徽州王左军弼。哦，左军弼啊！哎，我是姓左的，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乐意不？什么事儿？我方才一看呢，你骑的这匹马还真不错。这马叫什么名？玉面紫花六。嗯，挺好。哎呀，我说姓左的，我可真谢谢你呀、啊！你给我送马来了，我跟你商量什么事儿呢？这么的，你呀，赶紧下马，跪到我的面前，你哀求我啊，你求我是不是？我一小孩，我心软呢、啊。我一看你说的情真意切，你再哭一鼻子，我算了吧。然后呢，我就一锤把你打死，然后那马归我。啊！左军弼一听，这还心软呢、啊，心软。

朱木英这小孩啊，装傻充愣，其实啊，心里边透明白，心眼比谁都多。他是在激怒左俊弼，以乱敌人之阵脚。等他轮动双锤，跟左俊弼一招手，十几个照面，他来了，来了，枣阳树飞了，那力量上差远了。左俊弼一看不好嘛，这小子真有劲儿哎。拨马要走，朱木英一看哪儿去，回来吧你。他这链子锤可真沾了桩了，这大锤啊，连着个一丈八尺多长的链子，这玩意儿能打远呢。左军弼刚一拨马，锤就到了，哗楞楞楞，链子一响，大锤一分就啪，正打到后心上。左军弼噗这一下子就吐了血了，扑通摔于马下。朱木英走马轮锤，你再这么就啪一锤，将左军弼脑壳击碎。哎，真不错呀。朱木英收了大锤，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抓住这无主的玉面紫花六，在马上这么一换，哎，把宝马良驹夺过来了。刚才那匹马爱追谁追谁，他不要了。拨马来到朱元璋的面前，怎么样爹，你看费事儿吗？一个一个全都给他砸不死。哎呀，朱元璋一看妥呀，我这明灵一嘴留两下子。好孩子，你确实武功高强，但不要因为一仗胜你就高兴，可要多加小心呐。我看不要恋战，咱们以闯出乱石山为上。好吧，那您随我来。朱木英策马扬鞭奔东北方向杀下来，吴真和朱元璋在后边紧紧跟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左军弼这一死啊，好多人吓得都不敢过来了。那些有名的王爷上将，自己不得掂量掂量，真这小瘦猴能比吗？那怎么办呢？也不能不追呀、啊，人家人多呀，就拿军队堵啊！哇，九国联军又堵上来了，把爷儿三个就困在正中。朱木英是能耐大，但是时间长了也受不了，累得他鼻麻鬓角，热汗直淌啊！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够呛啊！心说这怎么我刚出世就得归位呀、啊？朱元璋也看出来孩子累坏了，心中着急，这可怎么办？这乱石山口还远着呢，难道我们闯不出去了吗？我的元帅你在哪里？那元帅在哪儿呢？哎呀，徐达现在比朱元璋还着急。朱元璋带着人赴乱石山参会，徐达考虑到这里边恐怕有文章，因此朱元璋刚一走，徐达就分兵派将，兵分三路，点精兵五万赶奔乱石山。他把这大营啊就摆在乱石山正面山口不远，命令探马兰奇刺探山中情况。有人向他禀报说，山里边鼓声大震，喊杀连天，可能是出事了。徐达一抖了手，哎呀，主公主公，我说什么来着？你身边人不多呀，真要出点事儿，这不吃亏吗？马上点兵亮队，手下28员上将披挂整齐，跟着徐达到了军阵。前面就是山口了，徐达举令旗，命令3000铁骑兵要冲锋闯进乱石山。可是这3000人马各挥马刀，刚到了山口，坏了，人家山上有准备呀。挥平炮丝，滚不雷石，箭如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嗖嗖嗖，咕咚咕咚咕咚，把这几千人又打回来了。山口不仅没抢占上，还损兵折将1000多人。徐达眼都红了，再准备3000人马二次进攻，又让人家给打回来了。老这么打，人家居高临下，得死多少人？胡大海在旁边一看，不行啊，
大帅，咱不能这么拼呐！这些人从襄阳就跟着我们呀，不容易呀！抢占山口得死多少人？要这么死人，咱就完了。

上去不方便，干脆化整为零，小股人马往前冲。谁能去？我去。头一者，银棍将项羽春。徐达给项羽春50军兵，让他抢占山口。山上这么一乱，底下好往上进攻。项羽春为什么要讨这支令呢？他是胡大海收的七雄山的大寨主啊。自打投靠朱元璋，还没立什么功，他觉着有点吃闲饭，哎，所以呀，项羽春极想立功啊。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正在用人，我要能真抢占了山口，我不就立个首功吗？所以项羽春呢是个要脸的人，把战带紧了几扣，虎头靴提了提，他穿的是软烧的衣裳。

用的清一色都是棍子，嗷一声就直奔山口。但是到山口啊，过不去，刚才一通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早就把这山口给堵死了。那最小的石头好几千斤呢，你搬得动吗？为了不让朱元璋的军队进去，又有人在山口准备了铁叉车。这车可真缺德，这大铁车呀，在车上装满了石头，从山上往下一扔，左一这右一这，夸夸夸都插到一块儿了，你搬也搬不开呀。这山口进不去呀，那怎么办呢？爬山，不爬是上不去了。项羽春也豁出去了，率领武士人是登山而上。今天负责守山口的不是旁人，正是十八路反王之一西凉王马增善。他率领3000军兵负责守住乱石山口。刘福通跟他约定好了，里边归我，山口的事儿交给王兄你了。你要是把人放进来，讲不了说不起，你可要担责。马增善拍胸脯打了保票，他能不玩命吗？他扒着石头往底下一看，哎呦，冰山降海，哦，这是西吴贤王的军队来了，还有徐达的旗号。要说他不害怕呀，那叫瞎说，人家明树的影儿。但是马增善心说，说什么我也不能让徐达进来，所以他调度军队，谁守

人多我有人多之计，人少我有人少之招，准备。他把宝剑一挥，山上人明白了，铁花车20多辆啊。这时候有人领命，用高杆子一拽着皮带，铁花车就对准了山道。马增善一看距离差不多了，他把宝剑一落，放。有当兵的手里抱着鬼头刀啊，一刀咔把这皮带砍断，再看着铁花车咔正落到山道上。这玩意儿居高临下能不往下咕噜吗？铁花车呀，车嘛带咕噜的，周围都是铁板，里边装着大石头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家伙，声势惊人呐！铁花车刮着风声就下来了。项玉春发现再有几十丈就到山头了，心花怒放，正往前走，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看清铁花车也晚了，英雄心中暗自着急呀，这山上怎么还这东西？他没遇上过，用这个盘龙棍往前一捅，想把铁花车顶住，哪能顶得住吗？这一捅可不要紧，这铁花车哗往下一拱，可惜呀，那么大的铁棍将项玉春就这压成馅饼。后边那50人呢，死了40挂零，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买一送一，特价商品五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0: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

0: 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0: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儿给它抿化了，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5: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2: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有一个比他大2岁的哥哥。从小时候起，家里就把全部希望都投在了他哥哥的身上。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位客人又是怎么想的呢？当兄弟两人的命运开始对调，哥哥又会做些什么呢？
6: 你说人是不是都这样？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啊，往往很多真心话很难说出口。
2: 你是在说和家人的关系？确实啊，就说跟父母吧。其实很多人心里啊，对父母的感情很深，但就是不好意思说出一个爱字。
6: 嗨，还真是这样啊。

0: 小孩嘛，是不是？调个皮，打个架都是很正常的。可是你说他战斗力太差了吧？就说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啊，当时呢有个高年级的学生老欺负我。你想呢，别人家的哥哥要是听说自己弟弟被欺负，那怎么办？那你至少你也得出头帮个忙吧。嘿，就我这哥哥听说了之后啊，无动于衷，他还跟我说什么，人家也没真打你，干嘛找事儿啊，算了吧。
1: 不过也是啊，不是什么事儿都必须用打架来解决啊。
0: 我也不想打呀，跟人家来劲呢、啊、欺负我那个学生公然挑衅，说什么就你们哥俩一块上也打不赢我。你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也是男子汉呢，是吧？所以啊，我俩就一起跟对方干了一仗。哦，
1: 那最后打赢了吗？
0: 嗨，小孩哪有什么赢不赢的，反正那人被我打跑了。不过主力可都是我呀，我是毫发无损，我哥怎么样还脸让人抓破了啊。不过后来呀，我们俩都挨了大人的打，好在呢那个学生之后也不敢再欺负我了。我哥倒是很有成就感的啊，说什么以后再有人欺负你，咱俩一起上，谁也不怕。你丢不丢人呢？你亏不亏心呢？真是。哎，反正我是一点儿高兴不起来，我心说你还不如我呢，还保护我，哪像人别人家的哥哥，比弟弟大好几岁，个子也高很多，也有力气。遇到这种事儿，只要一发话，那人家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吧？我这哥哥，我真是指望不上。
1: 哎，你对你哥的要求还挺高的，但是打架这种事儿，也不能都赖他呀。
0: 我要求真不高，就因为我哥呀，我是从小受尽了委屈啊。你是不知道，小时候在家里啊，我是最没地位的一个。我哥呢，他天生比较瘦，

0: 母他夸我了，说我干活比我哥踏实啊，干得比我哥好啊。他干活不行，就让他去放牛啊，你也换换，下地新鲜新鲜。
1: 哈，
0: 哎，
1: 这个也能叫做新鲜呀、啊？
0: 为了让我干活，也是说尽了花言巧语啊。其实我都明白。反正啊，每次他们哄我的时候呢，我哥那就特别迅速啊，马上解开牛绳，牵着牛人家走了，哎，人家放牛去了。那我就被父母盯着除草呗。那滋味又累又渴又热。哎呀，我这一想到我哥现在正在山上吹小风放牛呢，别提我这心里多恨了。所以啊，有时候我就故意的，我把几车庄稼我除了。
1: 虽说啊，你这行为啊有点过激，但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换成是我，我也觉得委屈，
0: 是吧？这你说啊，更过分的事儿在后头。当时呢，我姨正在外县的一个乡镇中学教书。等我跟我哥都上中学以后啊，我姨就提议了，说呢要带我们当中的一个到他的学校里边读书，说他呢条件好，能好好的培养一个读书人。争取能考上中专，走出土地，到城市里吃商品粮。我们都知道，谁到

跟你说句不太厚道的话，当时啊，看着我哥被骂成那样，我心里真是挺幸灾乐祸的，心说你也有今天，你也有挨骂的时候。哎，不过呀，大面上也得假装表现得很替他难过嘛。后来我爸妈呀让他复读，他还死活都不愿意，还说呢已经跟同学说好了，一起出去打工挣钱，说比。

0: 过去的事儿的时候，他还会调侃啊，结果他不争气，却培养出了我。
1: 嗯，他心里不太好受吧？
0: 嗯，听他那语气啊，不是难受的意思，好像有点庆幸的感觉。
1: 啊，
0: 现如今呢，我和他走在一块儿，哎，别人都以为我是哥哥，他是弟弟，因为我又白又胖嘛，他是又黑又瘦，每次都被人误会，我们俩都会笑。我觉得他笑啊，可能因为有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弟弟很长脸，而我笑呢，是因为虽然他奔波了这么多年很辛苦，但至少不显得太老，显得竟然还比我年轻，嘿，我也挺替他高兴的。哦，对了，前段时间呢，我打算买房，本来算上我的公积金和银行贷款，钱是够的，可我哥知道以后啊，非要借钱给我。我也知道他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所以呢坚决不要。可是他居然跟我发火了，在电话里还跟我嚷嚷，说什么啊自己的钱不用，非要去背利息，傻不傻呀？然后第二天呢，他就进城把钱给我送来了。他看我在上班，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送他下楼啊，他还不让，还跟我说钱放心用，他不着急。哎，看他走的背影啊，我突然就想到了当年他第一次出去打工时的场景。他跟我说让我好好读书，他会挣钱供我。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当年说要供我读书是认真的。所以我当时特别想喊他一声哥，可这嘴张了好几次就是没喊出口。
1: 哎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要说你和你哥哥的关系啊，我倒是想起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说的那款鸡尾酒了。
1: 嚯，这个很像红酒啊，不过感觉比红酒透亮。哎，被灯光一打还挺漂亮的。
0: 这杯酒呢，是由干式金酒和甜美美思对合而成的，它的名字叫做金合意。
1: 金合意，这是什么意思？
0: 现代干式金酒诞生在英国，而甜味美思呢，则来自于意大利，所以啊，这杯酒就各取用他们的名字中的一个字。
1: 嗯，哎，味道还真不错。哎，那这杯酒和我跟我哥哥之间，这是
0: 啊，是这样的，英国和意大利啊，可以说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国家，国际地位不同，在历史上也曾经爆发战争，但是产自这两个国家的酒对合在一起，却能彼此融合，味道也很好。我觉得这或许也可以象征你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我感觉呢，其实你的哥哥一直在寻找作为你兄长的感觉，可是在差距面前他又无能为力，于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能力，他就会竭尽全力尽力做出哥哥的样子。包括你刚才说的，对于你最后被培养出来这件事，他甚至觉得庆幸，这或许也是因为他知道童年时期父母为了他对你做了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段。说到东北的相声啊，有一对搭档大家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杨振华和金饼厂。说起他们其中的一位就必然会联想到另一位。实际上呢，他们两位呢也分别和其他演员艺术家合作过，但是观众听众还是对杨振华金饼厂的这个组合呀念念不忘。杨振华就是沈阳人，从小就喜欢相声，经常到沈阳的北市场去听相声大会的演出。后来呢，在公安部门的文工团做演员，转业到了沈阳铁西区的曲艺团啊做演员，再之后呢调到了沈阳市曲艺团。说到金饼厂呢，他是北京人，上了华北革命大学入伍，转业呢到了营口，又被调到沈阳啊，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了。他们两个人呢也都是在50年代前后拜在了杨海泉先生的门下，那么是同门的师兄弟。假大空这个段子是杨振华、金饼厂、白纪元根据陈连仲、常佩业创作的弄虚作假改编而来的，上演之后啊赢得了强烈的反响啊，可以说这个作品呢也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段子问世和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那么当时呢是拨乱反正，对于极左进行批判反思，假大空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生活的老百姓口头的这么一个词汇，一直用到今天，足见呢一个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杨振华金饼厂合作的假大空。
2: 金饼厂同志，
3: 哎，是我呀。
2: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3: 嚯，
2: 皓月当空，名驰宇宙。
3: 嗯，
2: 金饼厂同志，
3: 怎么了？
2: 博学多懂，
3: 嗯，
2: 知识渊博，
3: 这差远了我。
2: 学高八斗，财富五车。
3: 嚯，
2: 满怀珠玑，胸中锦绣。
3: 嗯，
2: 有玩意儿。
3: 好，
2: 金饼厂的艺术，
3: 嗯，
2: 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3: 哼，
2: 金饼厂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3: 嗯，
2: 金饼厂仨字
3: 怎么着
2: 与山河并在，同日月争辉。
3: 嗯，
2: 名标青史，永垂不朽。
3: 哎，怎么回事啊？上来就把我说死了啊？
2: 这不是捡您爱听的说吗？这个
3: 捡我爱听的说呀。
2: 嗯，
3: 告诉你得了，刚才你说这么多句，一句我都不爱听。
2: 为什么呢？
3: 你让观众同志们听听，你哪句话是真的呀？啊，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他登峰造极呀？全是假话。
2: 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3: 早就不爱听。
2: 罢了，
3: 怎么着？
2: 金饼厂同志，
3: 干什么呀？
2: 就冲这手
3: 啊，
2: 你还能进步？
3: 怎么回事啊？
2: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了。
3: 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啊。
2: 那得分什么时候啊？
3: 什么时候？
2: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就不行了。
3: 那会儿怎么了？
2: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3: 好说假话。
2: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呀？
3: 啊，
2: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3: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
2: 太有了。
3: 谁呀？
2: 远的甭说
3: 啊，
2: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3: 叫什么名字？
2: 叫假大空。
3: 假大空，
2: 这人
3: 啊，
2: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3: 哦，
2: 就他那假话说的。

0: 怎么着？
1: 什么也甭掺呢？
0: 怎么回事呢？
1: 真假呀？
0: 嚯，
1: 就他那大话说的
0: 啊，
1: 胆儿小的你都不敢听啊？
0: 为什么呢？
1: 那是真大呀。
0: 是啊，
1: 就他那空话说的
0: 啊，
1: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0: 这怎么回事呢？
1: 真空。
0: 嚯，
1: 就他那废话说的
0: 啊，
1: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0: 这是
1: 真废呀，那是。
0: 这贾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1: 他职务不小啊。
0: 干什么的呢？
1: 是主管粮油淡菜的主任。
0: 叫这样人管粮油淡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1: 那你算说对了，
0: 这贾大空这么搞，

0: 真派人来了。
1: 贾大空一听上级来人了
0: 啊，
1: 可把他乐坏了。
0: 乐什么呢？
1: 他以为这正是他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0: 还想往上爬呢。
1: 马上召开一个粮油淡菜书记会议。
0: 干什么呀？
1: 布置工作。
0: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呢？
1: 嗯，贾大空这派头足了。
0: 是啊，
1: 我给你学学。
0: 哎，我看看。不，贾大空主任好。
1: 哎，我说这什么毛病？这是披着大衣怕掉了，蹲蹲。
0: 哦，披着大衣呢。
1: 大家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坐下嘛。
0: 哦，烟掏出来了，点着了。茶水端起来了，没沏开呢。哼，
1: 同志们，
0: 哎，
1: 祖国大地红烂漫，红心壮志冲霄汉。
0: 嘿，好，一套一套的啊。
1: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淡菜会议。
0: 哦，
1: 粮油淡菜，乃国计民生之必须。
0: 他还拽上了，
1: 各项工作务必搞好，是责无旁贷。今天这个会上
0: 啊，
1: 我谈四个问题。
0: 头一个问题什么呢？
1: 粮的问题。
0: 哦，粮食的事儿。
1: 粮的问题，今年我们有个战斗口号。
0: 什么战斗口号呢？
1: 今年我们的粮食要亩产10,000斤。
0: 一亩地产10,000斤呢、啊。
1: 你要抽风怎么着？
0: 干什么我呀、啊？这也太多了。
1: 10,000斤就把你吓成这模样吗？
0: 不，这还少吗？
1: 我来问你
0: 啊，
1: 种地靠什么？
0: 啊，你说靠什么呢？
1: 你不懂。

0: 我没有啊。
1: 你多大胆？
0: 我这胆连半斤都没有啊。
1: 所以你就没有多大出息喽。
0: 行了，我就到这儿吧。
1: 老万。
0: 老万是谁呀？
1: 要说寸劲儿呢，
0: 啊，
1: 那天正好有个书记姓万，
0: 多巧啊。
1: 老万
0: 怎么着，
1: 你敢不敢当这个万金胆呢？
0: 他怎么说的呢？
1: 老万一听吓得直哆嗦。
0: 是啊。
1: 哎呦啊，贾主任，我可不成。
0: 怎么回事？
1: 我谢您提拔我、
0: 啊、
1: 我实在当不了这个万金胆。
0: 为什么呢？
1: 我不瞒您说呀，
0: 啊，
1: 去年您搞那个亩产双吨呢，
0: 嗯，
1: 差。

0: 这么做符合政策吗？
1: 有的不服啊。
0: 那可不，
2: 我们又抓起几个来，
0: 还随便抓人。
2: 你猜怎么着
0: 啊？
2: 这下全老实了。
0: 那能不老实吗？
2: 有的社员到后来
0: 啊
2: 都背着小面袋啊，
0: 嗯，
2: 一溜小跑

0: 看到亚非拉，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尼马拉、尼加拉瓜，
1: 全是废。
0: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1: 哦，鸡蛋的事儿了。
0: 蛋的问题，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就要解决喽。
1: 哎，怎么解决呢？
0: 我在研究一个新问题。
1: 什么事儿啊？
0: 古今中外的鸡
1: 啊，
0: 它都是一天下一个蛋。
1: 啊，这倒是啊。
0: 你说这么大一个鸡，一天往外边崩一个蛋，这玩意儿多鸡人呢，这个。
1: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0: 我在考虑你们能不能研究一种催蛋剂。
1: 催蛋剂，
0: 把这种药给鸡注射下去，那鸡蛋在那鸡肚子里边层层层一个接着一个长，嗖嗖嗖一个。

0: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啊，没意见，没意见。
1: 啊，那你那意见哪儿去了？
0: 我这意见全下回去了。提意见，踏上一万只脚，就我这体格，甭说一万只脚啊，踏上一只脚我非楼了不可呀。没意见了。
1: 没有了吗？
0: 没了，没了，
1: 没有了。大家回去做准备，
0: 嗯，
1: 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0: 白局长来，他怎么办呢？
1: 假大空，真有两下子。
0: 是啊，
1: 第二天早七点就到门口张罗去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快点，快点，
0: 哼，
1: 打扫卫生，
0: 嗯，
1: 院里院外扫干净。
0: 你看，
1: 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
0: 还打蜡，
1: 多写点大字块、大标语贴出去啊。
0: 都写什么呢？
1: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
0: 嗯，
1: 向白局长学习。

0: 我说你不嫌累的吗？是怎么着？
1: 白志然一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对喽，
1: 贾大空啊，留神你那歇后跟别蹦掉了，我说啊，
0: 这倒是
1: 啊，你先歇会儿歇会儿，
0: 哎，
1: 来，我给你瞧样东西，
0: 怎么回事？
1: 拉开皮包，
0: 哦，
1: 拿出一摞子信来，
0: 什么信呢？
1: 瞧见没有？
0: 啊，
1: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
0: 哦，
1: 大部分是检举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
0: 嗯，
1: 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啊。你还在这唱喜歌呢，
0: 揭发的好，
1: 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0: 对，
1: 贾大空一听傻了，
0: 傻了，
2: 哎呀
0: 啊，
2: 今儿个我算遇着茬子了。

事业，又在东北成长工作，所以呢，东北的风土人情他用的比较多。相声《郝市长》的人物原型就是在哈尔滨工作的。王崇伦同志从鞍钢的基层干起，是技术革新的模范先进。后来呢，他担任过鞍钢的工会主席，后来又调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经在哈尔滨任职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他的贡献不小。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工作时间当中，他凭着执着实干的精神，在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冬季鲜菜和鸡蛋供应不足的难题。

0: 怎么着？
1: 咱们不怕媳妇儿
0: 哟。
1: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0: 慌，
1: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0: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1: 我还没结婚呢。
0: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呀、啊？我没娶媳妇儿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1: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0: 怎么？
1: 我最怕我爸爸。
0: 你还真有那怕的啊！
1: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
0: 嗯，
1: 厉害。
0: 是啊，
1: 好家伙你。等会儿说啊，
0: 怎么个厉害吧？你，
1: 我先看看他来没来。
0: 啊？看谁啊？
1: 看我爸爸来没来？
0: 有满剧场找爸爸的吗？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
0: 这本来是吗？
1: 嗯，
0: 这么些人，你爸爸来了，你也认不出来啊？
1: 好认，我爸爸有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我爸爸在这左眉头这儿有。

0: 报错了。
1: 哎，
0: 他这一说报错了，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来了
1: 啊，
0: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1: 呵，真急了，
0: 真急了
1: 啊！
0: 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回头瞧瞧谁啊？
1: 哟，
0: 郝市长。
1: 认识你爸爸？
0: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
1: 哦，
0: 好多人都认得他。
1: 哦，
0: 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不好意思了，
1: 挂不住了，
0: 刷这脸就红了。
1: 你看
2: 什么呀？这是？哎，
0: 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2: 抹不开了。
0: 那你批评我吧。
1: 啊，
0: 这事儿都怨我。那啥，我早上起来吧。
1: 啊，
0: 我吃俩西瓜。
2: 俩西瓜。
0: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
1: 嗯，
0: 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我
2: 那叫水箱啊。
0: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2: 就说是嘛，
0: 上厕所太困难了。
2: 对，
0: 我爸爸亲自张罗，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2: 这可方便多了。
0: 哦，司乘人员高兴，
2: 那是，
0: 尤其这小乘务员，逢人就说，
2: 嘿，
0: 哎，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
1: 啊，
0: 那是多大的干部。
2: 对，
0: 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
1: 啊。
0: 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2: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0: 谁没事老闹肚子
1: 啊？
0: 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2: 怎么了？
0: 那么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
1: 哦，
0: 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回来十块豆腐，让他妈妈给做了一碗豆腐汤。
1: 哦，
0: 也不怎么吃完以后我这个肚子就直咕噜。
2: 那是豆腐的毛病。
0: 我爸爸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暗暗的琢磨。
2: 琢磨什么呀？
0: 我爸爸想，最近听到好多的群众反映，说咱们哈尔滨呢，不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2: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0: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2: 要调查一下。
0: 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爸爸就起床了。
2: 干嘛起那么早啊？
0: 多年来呀，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他养成一个习惯。
2: 什么习惯？
0: 早晨起来一个人要过

0: 上刀疤了。
1: 没那么严重，
2: 发牢骚。
0: 我是生这个气呀！啊，你说这个豆腐的这难买呢？
1: 很难说呀。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啊？有个姓沙的，姓郝的市长。
1: 对呀、啊，
0: 说是这个郝市长啊，啥都管呢。
1: 对呀、啊，
0: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嗯，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1: 您哪知道啊？
0: 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1: 您不了解情况。嗯，
0: 我听说这个郝市长崽儿都也是个四川人。
1: 对呀、啊，
0: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1: 怎么了？
0: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1: 这都挨不上。

0: 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哎嗨嗨哟！
1: 这豆腐真瓷实啊！
0: 这是冻豆腐，
1: 冻豆腐。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世德二位合作的相声《好市长》，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涌现的一段非常好的相声佳作，曾经在全国曲艺调研北方片获得了一等奖。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也可以说是哈尔滨的
3: 叫做美食。
2: 美食什么呢？哈尔滨红茶。
3: 对，哈尔滨红茶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家里边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孩子，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这哈尔滨红茶。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茶。什么叫正宗？首先印5个字的标识叫做哈尔滨红茶。您在外边买的有的叫做哈尔滨风味红茶，有的叫风味红茶，有的就写2个字红茶，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茶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茶，它首先符合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我们刚才说的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茶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茶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茶，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又不能少了，9:2:2的这么一个搭配，9分瘦肉，2分5花肉，2分肥肉的这么一个搭配，让这个茶吃起来既不腻，同时味道又特别特别香，同时它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您吃到每一口茶咬下去以后，您那个大门牙磕一下，就能出现咔嚓这么一声，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红茶的听觉，而且呢，它还用了比较浓郁的这个蒜去进行味道的调整，另外用的果木去进行熏烤，所以说蒜香味和果木味，这个哈尔滨红茶特别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两个浓郁味道，让您吃到每一口的茶里边体会到红茶的香味，这是嗅觉，同时您的口感上，红茶肉比较紧实，同时没有腻的感觉，还有一种肉的甜香味儿，这个是我们的味觉，等于说从听觉、嗅觉、味觉上都满足了您对于美食的享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有竞争力。
2: 哎呦，今天呢我们这是80克1根啊，那如果在市面上要15.9块一根，那今天呢我们是主品赠品加起来11根和10根是21根，那如果15.9块一根的话呢，就是333.9块，
3: 这是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是199。
3: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199，不是带走21根的，带走的是多少？42根，
2: 翻倍了，
3: 翻倍了。而且呢每根合下来4.7块。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3: 哎，
2: 你也可以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您呢就可以接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参考，在这上面购买也是可以的。
3: 4.7块您买到的是肉肠，同时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哎，所以说给孩子呀老人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另外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它的生产企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用的制作工艺都是受到监管的，同时它的整座制作工艺都是保留了从俄罗斯传过来那种百年的传统工艺，用的什么俄式土炉，用的是果木去进行熏烤，而且还有二次熏烤，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红茶都是满满的肉感，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和浓郁的果木香气，这个才叫做红肠本来该有的香味儿。同时今天您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们

0: 那但是我们价格已经是199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等于是翻倍了，21根变成42根，
1: 42根
0: 和一根4.7，
1: 只需要199带走42根的哈尔滨红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我去上学了。
7: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6: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8: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9: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10: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1: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8: 过度提醒。

0: 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

0: 诚信呐。
1: 是啊，
0: 你孩子上学这事儿找我呀。
1: 得了吧，你别吹了，你认识谁我还不知道，你哪有这关系啊？
0: 那当时不是不认识朋友吗？现在咱不认识朋友了吗？
1: 有人
0: 认识朋友了，咱这路就宽了啊。
1: 真的？
0: 那
1: 什么关系？
0: 我认识一教育局的。
1: 哦，那可了不得。

0: 孩子家长，请您通过一下。
1: 哎，你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就是大领导
1: 啊？咱们上什么大领导啊？
0: 啊，
1: 就是一个那么一大片的负责人。
0: 大片儿，
2: 学区，学区。
0: 学区
1: 那一片，那一片，那一片，是吧？
2: 以前不都那么说吗？你管哪片的？东片、西片的？
0: 哦，这还是个老领导是吧？
2: 哎哎，
0: 哦，哎，您好，我先跟您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啊。
1: 我听小芳说你这儿有点事儿啊。
0: 是我呀，孩子要上学了，您可不知道。
1: 恭喜呀！
0: 您先别忙着我道喜，我要能上去，您再给我道喜。现在就是这个学校。

0: 什么呀？15万不够，打点不下来。
1: 啊、
0: 你这钱也打进去了，打水漂还听个水声呢。
1: 是是是，
0: 怕的就是你那石沉大海。
1: 是，我也怕这。
0: 别孩子送进去了，你呢就关门闭户了。
1: 我睡觉了，我给孩子送哪儿去了？孩子整托是怎么着？
0: 30万吧。
1: 30万呢？
0: 嗯，
1: 上好学校。
0: 行了，我这时间有限啊，我底下排着队还得开会呢，打个视频会议等着我。

0: 就把你儿子就捞上了。
1: 哎，您好，
2: 哪位啊？
1: 我是小芳的朋友啊，您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哦，
1: 这小芳没跟您说呀、啊？
2: 小芳说了，提到了，想起来了。哎呀，最近找我汇报工作的不少，求我办事的更多。
1: 是是是啊，
2: 你像前两天
1: 啊，
2: 有那么一位，哎呀，死了活了要给我100万。让我把这孩子呢搞到这个小学里去。
1: 哎呦，这么100万让您搞这小学？

身份在网上与黄某联系，继而以需要打点为由，陆续骗黄某转账200余万元，然后呢，把这笔钱还是用于赌博，挥霍一空。目前，方某已经。

0: 现有一桌啊坐的全是美女，她就跟老公朋友打听，也就是大磊打听这个美女的身份。大磊呢是要么就装傻，
1: 不认识啊，
0: 要么就冲愣
1: 啊，哪一样啊，
2: 美女，
0: 要么就呆若木鸡。

0: 一台戏，
1: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
0: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2: 生活频道王磊，
3: 期待您的关注。
4: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
1: 啊！
5: 我呀，
1: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当中，
1: 对，
0: 一袋里边就给大家添加了，所以说每天一袋黑芝麻糊，咱一举两得，又把其他的营养补了，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硒元素也都在啊。另外呢，您发现没有，这个还有六黑，这六黑是什么呢？就是添加到黑芝麻糊当中的一些五谷杂粮，全都是黑色的。
1: 嗯，
0: 您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它后边的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里边是什么呢？天然的啊，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这六种东西全都是黑色的，黑色的东西里边富含着花青素，
1: 是的。

0: 喝这碗又营养，同时呢香味还和以前一样的老伙计黑芝麻糊了。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主品给到大家的呢是10大包，赠品给到大家的是

0: 芝麻那种独特的香味，带着坚果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勾人儿。
1: 嗯，
0: 而且呢，里边不是还加入了六黑吗？您还能尝到什么黑豆的豆味，黑米带来的那种清香。
1: 嗯，
0: 包括咱们今天这里边呢，糖给大家加的量特别特别的少。
1: 嗯，
0: 调的味道就是不那么甜，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抢戏。咽下去之后，您会体会到黑芝麻那种浓郁的香味。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是有。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

0: 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当年伏后出宫门，险足哀嚎别至尊，司马君昭以此列，天教还报在儿孙。非常感激大家这么冷的天上这来听书来，挺高兴的。这个刚才我念这四句开场诗呢，说的是原来的，就是《三国演义》当初第一个衣带诏。今天呢，咱们说第二个衣带诏。头一个衣带诏呢，刚才我说了，头一句是当年伏后出宫门，汉献帝刘协、刘伯和在位的时候是曹操专权，曹操专权逼着汉献帝传下衣带诏，就是在自己的内衣上写书，传下诏书，然后呢让伏皇后呢缝在这紫衬里头，在宫城阁召见国舅董承，然后把这个龙衣还有这个玉带就赏赐给国舅董承，让他回家仔细观瞧，勿负朕意。那么头一个衣带诏呢，因为办事不机密，被曹操发现了之后，就把董承他们这几个人参与衣带诏上边签名的这些人的家眷全都杀了，一共杀了100多口。所以这四句开场诗说得很明白，当年伏后出宫门什么样呢，险足哀嚎别至尊，光着脚哭着就嚎哭，别至尊就别离汉献帝自己的丈夫刘协、刘伯和，当初是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那么今天呢，司马家司马今朝以此列干什么呢，也是天教还报在儿孙，就是等于曹操用衣带诏杀了人之后，那么现在北魏的皇帝传下衣带诏，司马家呢要反对要篡逆。那么这事是不是真的呢，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再分析。这是四句开场诗，说的是原来衣带诏跟今天的衣带诏来对比。那么当初曹操在创业的时候，如果说那时候所有的诸侯都听曹操的，全国一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一统大汉江山，

六出祁山，这回也不出了啊。诸葛亮54岁死在五丈原。那么今天姜维就认为成功了，没想到泉水涌出，

之后单人独骑的，后边轮虎先天杀伤震耳，有人高声喊嚷：“姜维林哪里走？”万马奔腾的声音，姜维、姜伯爷回头一看，吓坏了。北魏的雍州刺史郭槐

都是老街老坊的。我起得又晚，8点多了还没起呢，就叫我们家铁门，我们住一层，啪啪啪一敲门，连先生您出来，我老伴儿呢正在阳台上呢，告诉你出去，有人叫你呢。我出去这么一看呢，都是老街老坊的。我说您找我什么事儿啊？我们啊，您看没有，两边啊，

常特殊训练的，那是三国演义当中第一匹好马，当初是吕布训练的，后来归了关云长了。关云长每天要给这匹赤兔千里马加这夜里的草料。

是不跟那个西部片一样啊？啊，一夺枪，一夺这剑，攥住了以后，反手这么一射马，两匹马子一跑。我看这西部片都未必拍得出来，啊，这真好。把这一箭射下来，扑通一声，盔威甲卸，头戴结松，拖怀就落在地上。这匹马呀、往前这么一跑，姜维非常聪明，姜维马一拨头，想着拿这马上的。

0: 他外卖员工呢，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

0: 幸福屯儿。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岩呢。
1: 哦，赵岩同志。
2: 对。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36岁。
1: 才36岁？
2: 对呀。
1: 你比我差远了。
2: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兄弟，我49了。
2: 49？
1: 嘿，
2: 那有什么可骄傲的？
1: 哎，49样样有啊。
2: 哦，那我36。
1: 你36刚长肉啊。
2: 我刚长肉啊。
1: 不行啊。
2: 啊，
1: 你体重是多少啊？
2: 我140多斤呢。
1: 才140多斤啊？
2: 对呀。
1: 你比我差远了。
2: 您有多重啊？
1: 咱170多斤了。
2: 嗯，有。
1: 你身高是多少？
2: 我1.69米。
1: 才1.69米啊？
2: 对。
1: 你比我差远了。
2: 您有多高啊？
1: 咱1.68米了。
2: 你还没我高呢。
1: 啊，现在没你高啊。
2: 啊，
1: 我还没长个儿了。
2: 什么岁数还长个儿啊？
1: 你83还窜一窜的吗？
2: 没听说过。
1: 你有几个脑袋呀？
2: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问呢？
1: 怎么了？
2: 我就一个脑袋。
1: 你才一个脑袋？
2: 对呀。
1: 你比我差远了。
2: 你有几个脑袋呀？
1: 我跟我媳妇俩脑袋了。
2: 废话。
1: 你长了几只手啊？
2: 爸爸，行了。
1: 啊，
2: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跟你比一比。
2: 比什么呀？
1: 你是城里头人。
2: 对。
1: 我是农村的
2: 啊。

0: 卫生水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1: 什么狮子呀这个？
0: 嗯，
1: 什
0: 么怂吗？怎么了？
1: 活的狮子。
0: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1: 你这话更大了。
0: 不大呀。
1: 你们村里有什么？

0: 派车来接你了。
1: 还派车干嘛呀？
0: 我们队里有车。
1: 哦，
0: 十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1: 不
0: 啊，
1: 有一个就够了。
0: 行了，
1: 哎，行了，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就这么定，
0: 我走了啊。
1: 好嘞，
0: 再见。
1: 我说，哎，
0: 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0: 还有什么事啊？

0: 行行行
1: 啊，
0: 哎，
1: 就这么定吧，
0: 就这么定。
1: 好好好，
0: 啊，
1: 回家啊。
0: 我说
1: 啊，
0: 我舅舅能来吗？
1: 娘家人又来了，
0: 那我也得管呢。
1: 你舅舅行，
0: 嗯嗯，
1: 你舅舅男的女的？
0: 哎，男的。
1: 是女的，咱就安排不了了。
0: 保证是男的。
1: 行，
0: 嗯，
1: 他是干嘛？

0: 哎，我是想去呀，就怕人家不要我呀。
1: 我给你写封脚书，就是介绍信，他们要是不用你，我与将军一同走。
0: 又改萧何了。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在一

好卖的精，女士们都人眼娇贵。老大开眼叫老妹儿，老妹儿他回过头来管老三，哎，各位兄弟你们

悠然。我看这个犯人可不像个行凶作恶的汉。

0: 来到了前，
1: 但装在马上仔细看啊，
0: 猛然间有一杆二线差可到了我的马前，
1: 我看此人
0: 怎么一时也想不到我的心间，想不到是认多了哦，运城县那个飞松山甩灯离岸。

Oh, my God.

0: 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0: 老纪呀、
1: 啊，啊，
0: 这一时段我继续带大伙儿欣赏马季先生的相声作品。
1: 嚯，您还有没安排的马季先生作品呢？
0: 那是啊，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著作等身。
1: 哎呦，著作等身我知道啊，著作摞起来跟人一边高，那你大高个儿才行呢。您像我这身高的，著作等身也不露脸呀。
0: 嘿，进步了啊，能自嘲了哈，就称这。我专门照着您这特点来安排一组相声。
1: 这好，相声还有照着我的特点来的？
0: 有啊，相声小段啊、
1: 嗯、
0: 都是您这种不长个儿的。
1: 好嘛，
0: 首先请欣赏马季、刘宝瑞先生合说的相声连斗带打。
2: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相声。
3: 哎，听您的相声有好处啊。
2: 哎，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
3: 嗯，
2: 是专门讽刺那些落后的东西，人听到呢也能受到教育。
3: 哎，说得对，有一些事情确实招人可笑。
2: 是啊，
3: 听完了之后对我个人来说呀
2: 很有帮助。
3: 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
3: 啊？
2: 那是您听不懂。
3: 怎么不懂啊？我最爱听的是那个夜行记
2: 啊，
3: 这段相声讽刺的是不遵守交通规章的人嘛。
2: 对，
3: 听了之后对我也没什么帮助。
2: 也怎么？
3: 我骑车技术高啊。
2: 技术高啊？
3: 嗯，
2: 不行，就算您技术高，骑车也应该注意。
3: 注意当然注意了。
2: 哎，
3: 可那天我刚骑上也不快、
2: 嗯、
3: 警察他还冲我嚷。
2: 那嚷什么呀？
3: 哎，大梁上带小孩那同志快下来。
2: 啊啊，大梁上带小孩？

0: 有那么大眼睛吗？
1: 苹果脸。
0: 好，我说的呢，
1: 长得又白又嫩，连一点抬头纹都没有
0: 啊。是啊，他嘴上还没胡子呢。
1: 啊，是没有。
0: 多新鲜呐。
1: 啊，

0: 数，一二三四，
1: 干嘛呢？
0: 啊，
1: 你这干嘛呢？
0: 这是唱歌之前的准备活动。
1: 哦，还要准备？
0: 哎，
1: 嗯，
0: 孩子排成一队。
1: 嗯，
0: 叔叔给你们唱歌啊，
1: 唱歌。
0: 我嘴里唱着我新的创作，孩子们随着歌声手舞足蹈，欢蹦乱跳，可有意思了。
1: 嘿，还真有两下
0: 啊！
1: 怎么唱？
0: 你们听着啊，
1: 听着。
0: 叔叔啊，歌里头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1: 就做什么。
0: 我一高兴，歌里说给你们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啊。
1: 嗯，
0: 注意啊，过来吧。
1: 啊，谁呀？
0: 嗯，
1: 叫我呢。
0: 我叫你听这歌来。
1: 嗨，你唱吧。
0: 冲我笑，给油条，吐舌头，给面包，地下打滚给蛋糕，撒撒发发米撒软，赶快给我都做到，想吃什么随便挑，叔叔高兴哈哈哈哈笑，夸你们都是好宝宝。
1: 您就甭拉腔了，就甭拉腔了。
0: 哎呀，你看孩子唱歌舞蹈杂技都表演起来了。
1: 还表演舞蹈
0: 啊？
1: 怎么舞蹈是什么呀？
0: 舞蹈一块这不舞蹈
1: 杂技？
0: 杂技就地下打滚啊。
1: 地下打滚啊？那叫杂技呀、
0: 啊、挨点边就行啊。
1: 还好嘛。那么要是口技呢？
0: 那想吃水果的时候才表演呢。
1: 也唱这歌？
0: 唱另外一首了。
1: 怎么唱？
0: 你听着啊。
1: 嗯，
0: 撅撅嘴儿给葡萄，伸脖子给蜜桃，学学狗叫给大香蕉，学的不像算白饶，骚骚发发米骚人。
1: 嘿，
0: 怎么
1: 样？好嘛。那么这水果点心都要吃呢？
0: 那就把这俩歌编在一块儿唱啊。
1: 合在一块儿
0: 啊。
1: 那怎么唱啊？
0: 这么唱。冲我笑，给油条，吐舌头给面包，伸脖子给蜜桃，撅撅嘴给葡萄，地下打滚给蛋糕，学学狗叫给大香蕉，赶快给我都做到，是想吃什么随便挑，骚骚发发。
1: 得了，我都会了。
0: 你看吧，这些孩子嘿，连滚带爬，连叫带笑，还有的是连哭带嚎。
1: 哭什么呀？
0: 连打滚带学狗叫，把舌头咬了。
1: 那是得把舌头咬了。就您这种行为啊，
0: 嗯，
1: 对孩子太不尊重了。
0: 哎，不，这是锻炼小孩，告诉您，经过这样的长期教育，使孩子能够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呀、啊。
1: 是啊。香蕉面包吃上也很难呐，
0: 这是加强劳动教育，
1: 就这个，
0: 使孩子别忘了劳动是光荣的，懂吗？
1: 您这是加强劳动教育啊。
0: 嗯，
1: 你开心诚心逗小孩，
0: 这我没有强迫他们呀、啊、这叫愿者上钩，你懂不懂啊？
1: 这么样愿者上钩啊、
0: 嗯、
1: 这小孩子根本不懂吗？你拿吃的一逗他，他可不就学吗？
0: 哎，当然这方面也得靠大人教。你就拿我们南屋那小妞子来说
1: 啊啊、
0: 嗯嗯、为了吃我的蛋糕整天在地下打滚啊。
1: 整天打滚？
0: 嗯，
1: 那人家大人也不管？
0: 管了，上回小妞子刚要打滚、
1: 嗯、
0: 他妈给他叫住了，妞子又在地下打滚呢，那地下多脏啊，蛋糕有什么好吃的？
1: 对，
0: 找容易的做，吐舌头让他。

0: 你打他管什么呀？
1: 管什么？好处大了。
0: 有什么好处？
1: 每月省好几块香蕉钱。
0: 是啊，他香蕉好吃，打难挨呀。
1: 孩子呀，都有这么个特性。
0: 什么特性？
1: 喜欢吃硬不吃软。你一月不揍他两回，镇不住他呀。
0: 没听说过。
1: 嗨，这叫高兴时候逗逗，不高兴时候揍揍。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受降雨影响，密云区西统路支线下的下欧市立交桥路段是路面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哎呀，我们的全新系列吃喝茶话会它又来啦。
1: 没错，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吃喝茶话会。
0: 哎，我觉得您还挺适合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是老北京人嘛。
0: 哎呀，今儿咱们聊的这茶呀，你们老北京特爱喝。
1: 对，天每天每一定要醒来龙缺水。
0: 哎呦呵，
1: 这是某北京京味网红的常说的词儿，
0: 是吧？
1: 对，七壶高的。
0: 哎呦，你看这期必须得你来聊，单单来聊不能出这个效果。
1: 七壶高的公公。
0: 来吧，我们前几期这个吃喝茶话会带大家去聊了绿茶还有黄茶白茶，六大茶类，我们会一一的给大家再详细的解读。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茶它有点特殊，它不属于六大茶类当中的任何一个，它属于是再加工茶，在绿茶呀红茶呀乌龙茶的基础之上再加工一次，让茶叶能够喝饱花香，就闻起来觉得好香好香啊。
1: 而且在北京这个地界上可以说是几乎可以说是一统天下，
0: 是真是。
1: 就是什么叫做北京人的口粮茶，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款茶型。这
0: 是什么茶呢？
1: 就是大家可以竞猜一下。
0: 哎呀，你这无奖竞猜啊，来吧，今天要给大家聊的就是
1: 茉莉花茶，
0: 真的是北方人最离不开的茶。所以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茉莉花茶有什么想分享的，有您的这个挑茶的小妙招啊，或喝茶的小妙招啊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积极互动了，也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好吧。
1: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千人粉丝互动群。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推出群内晒美食照片的美食八点档，然后呢每周呢会抽奖出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同时我们的每月不止一场的线下活动的报名渠道也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我们本周日的活动已经爆满了，很短的时间就是满额了。
0: 看来在卢迪和运生的带领下，我们的线下活动越来越好了。
1: 大家的热情很高，因为这次我们是跑的顺义吃饭，就没有想到你会就觉得虽然地点远一点，但大家
0: 是之前说的那个
1: 铁锅炖鱼
0: 啊，
1: 据说要吃到铁锅炖鱼、铁锅炖排骨，还有铁锅炖素菜。
0: 呵，
1: 据说那桌有三个锅，
0: 那可不得在那吃完饭之后玩一会儿。
1: 对，但是我们俩还得回来上节目。
0: 好吧，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如果您希望想吃到什么样的美味，或者想去哪儿玩，也可以随时私信我们，我们去沟通沟通，商量商量，带大家这样的给到更多的福利吧，好不好？来吧，掌声有请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太原坊茶室的主理人黎明老师，欢迎您。
2: 哎，大家好，这个第一回见卢长老。
1: 是，我也第一次见到黎老师。
2: 对，挺好。
0: 挺好，
2: 就开始在外头没认出来，一进来就认出来了。
1: 对，非常的圆润啊。形似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哎呀，来吧，我们今天聊茉莉花茶，肯定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想问一问啊，就是刚刚我说它不算六大茶类的一种茶，那茉莉花茶到底算不算茶呀？

0: 是零，非典是什么时候？非典是08吧？哎，零三年
1: 以后，我那是大三嘛。
0: 对，03年以后才开始喝一些什么绿茶呀、铁观音呐、乌龙茶这些，才开始多起来。在这之前，基本上都是花茶。
1: 好像之前就是那几年流行的还是普洱茶。
0: 嗯，对，还曾经流行普洱茶。
1: 那时候没有听过什么白茶呀，什么
0: 对，
1: 几乎是没听过。
0: 普洱茶得到05年、06年以后比较流行了，开始流行。白茶要到差不多10年往后了。才开始大伙儿喝白茶，白茶我们刚刚开始做茶的时候都没喝过白茶，只听说过六大茶类，你要学习吗？你就知道有个白茶，但是白茶到底什么叫白茶呀？长啥样？什么味儿都不知道。一直到我应该是到也差不多03、04的时候，我闺蜜从国外回来，就是那个留学回来，然后她知道我做茶，她就给我带了一个白茶，而且那是一个带泡的白茶。从美国带回来的，
2: 我记得上次聊过是吧？
0: 对，
2: 第一次感受并不太好。
0: 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喝白茶，我还有我们的白茶竟然是在国外带回来的，这个是特别打脸的一个事儿。当时，后来04、05年以后才开始比较多的接触到白茶。
1: 嗯，我们的听众葛鑫说，他是南京人，但他也喜欢喝茉莉花茶。
0: 嗯，
1: 就在南方区域也是有一定的受众的。
0: 对，
1: 它很独特、
0: 就是、对，它都非常独特。其实呢，花茶的那个。

0: 茶这个选这个特点哈，你看比掺了其他东西的茶里面，
1: 嗯，
0: 好像就是花茶，就是茉莉花茶。是一直持续的流传到现在，而且这么大的受众群，
1: 对，
0: 而且还养了两个老字号，
2: 张一元和吴一泰，
0: 对，咱们的两个老字号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主的，他们每年花茶的量也非常大，
1: 嗯，
0: 那而且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他们两家的就花茶特点是

0: 这热水呀、冲进茶杯中的时候，那股特有的花香、茶香立刻飘荡在空气中。
1: 嗯，又好闻又好喝，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刚刚其实提到了茉莉花茶的一些历史啊，卢林说它可以追溯到宋代，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我在网上也查到说，其实福州是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
2: 对。
0: 所以咱们现在用的绿茶底子很多是福州的，是吧？
2: 福建的，
0: 嗯，
2: 很多绿茶底子是福建的，
1: 哦，
2: 也有不一样，也有比如说也有像云南现在也有用，
1: 嗯，
2: 然后以前其实苏州。

0: 也让那个卢迪上一上，因为张晋老师特别喜欢问，你觉得呢，卢迪？是不是？他会不会没跟上课一样？
1: 今天本来想说有道题叫做，就是茉莉花印制的时候，有一个幕后功臣常有个打底
0: 啊，
1: 几个选项里面就有这个玉兰花
0: 啊，刚刚已经
1: 对
0: 说完了
1: 废掉了这道题。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五环五元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目前呢，城区持续降雨，道路湿滑，能见度差，事故增多，出行一定要小心驾驶。

是他搜到的资料说，采摘通常是下午到傍晚，花苞比较饱满，即将开放，运到这个茶厂之后呢，正好赶上夜间开放桶箱，然后方便这个与茶坯去搅拌和印制。不过黎明老师认为，他看到的正

0: 基本上你家附近这有花田，然后我就在旁边一个房子那儿，我就在这儿，你就送过来就收了。收完了以后，他把它集中之后要送去茶厂，
1: 嗯，
0: 所以他一定得是傍晚之前送过去嘛。所以这个时间就到了傍晚，就有点来不及了。他们一般都是下午采，啊，从正午开始到下午。然后如果家里花量大，那他可能再早一点啊，把今天的都采完，这样子的逻辑。
2: 那它这个具体茶叶是怎么吸收花的这个芳香的呢？

0: 这个印刺
1: 然
0: 后集中
1: 贴在一起
0: 考虑。
1: 对，
2: 这个咱们在买茶的时候
1: 怎么
2: 包装上有吗？
1: 包装上包装上好像有的，现在有的会有一些集印，但是一般好像这两个老字号都不提这个事儿。
2: 那咱得从哪儿去了解这个像您说的这俩指标呢？
1: 我觉得咱们北京人买的时候不要求这指标，就是比如说我喝的他们家好，哪个好，然后哪个价位我觉得合适，
2: 纯按结果算。
1: 就按结果。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喝的是，比如说喝30块钱的花茶，让我去买的时候，我就去给她买30块钱花茶。后来我大一点了，挣钱了，她平时已经喝到大概50-60块钱的花茶了，然后我就给她买了一个120的，然后我妈说真好喝。等过会儿再买80的，他说不好喝了，
2: 嘴刁
1: 上去了。对，那时候就按钱数买，多少钱一斤
2: 的？因为现在大家购买茶的渠道也多了嘛，比如说像以前，大家只去这个吴裕泰或者张园，
1: 对，
2: 他可能他不需要学这种就是营销的这个知识，
1: 没错。
2: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短视频嘛，很多的博主会带货，那您对他这个品牌可能就缺乏了解，这时候他就说他的这些技术指标。
1: 对，
2: 然后呢，我今天也看一些资料，就是说如果你只凭这个印次，你就容易陷入一个单一的指标，
1: 没错容易
2: 被人家给营销了，
1: 对，
2: 酒印的等等，
1: 是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正常情况下，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您要知道还有一个总下花量，
1: 对，没错，
2: 印制的这个次数，
1: 对，
2: 哎，你说这在短视频平台问这个博主，会不会把他们问懵了呀？
3: 我觉得
1: 也不，
2: 显得我们非常的专业，
1: 也应该不会，因为现在其实这些博主他都知道印次这件事儿，但是你说真是问他印多少花量，投花量是多少，他大概可能还真不知道，
2: 是吧？
1: 对，大部分的博主是不知道投花量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卖的是这些品牌的，这品牌怎么会告诉你投花量呢？不会的。
2: 合着这还是一挺机密的事儿。
1: 对，其实这是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事情。
2: 那是愈发好奇了。
1: 其实
2: CC 小 CC 说一斤茶九斤花，花是反复用的吗？
1: 不是，九斤鲜花，
3: 一次性
1: ，就是花茶是茉莉花是这今天晚上打开了之后，明天就要扔掉了。然后它是分成九次印，它比如说一斤茶九斤花，并不是说一次性九斤下去，那印不进去的，它是一点点进去的。
3: 难怪，
1: 所以为什么它要八印呢？八印总共九斤花。比例上，总共下过九斤，在这八次印制的过程当中下了九斤花，是这么个逻辑。
3: 好难，我之前真的对花茶我感觉有一种误解，
1: 对，
3: 总觉得它不是这个什么所谓的中国六大茶呀，
1: 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3: 茶呀能有多难呢？
1: 是，
3: 今天一听
1: 其实好难的，对，很辛苦，
2: 对，而且你想它采摘的最好的季节和温度是很热的时候，
1: 对，
2: 所以您干这活就热，然后你还得熬夜印它，
1: 没错。
3: 还得
1: 一次来一次，一次一次没完没了的
3: 那种技巧选配那个比例，
1: 对，很辛苦。
3: 我很好奇啊，因为刚刚提到那个产地嘛，一个是福州，还有一个说的是那个广西的
1: 横线
3: ，
1: 对，是
3: 我发现广西横线是全国最大的茉莉花生产
1: 基
3: 地，
1: 没错。
3: 而且他说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儿，
1: 是。
3: 然后说。今年的这个品牌价值就已经达到了235.32亿元。那是不是它这个产区产的这个茉莉花，包括像刚刚您说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工艺，它是不是这个量大，性价比也会更好一点？
1: 对，是的。横线的花相对来讲它价格便宜。但是横线的花呢，它因为它特别浓烈的那个特点，它跟福州花呢是形成了很鲜明的特色，各自的特色。那以往传统呢，因为就刚才咱们说起源是从福州嘛，福州的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就喝起来哈，它更有我们管它叫冰糖甜，它就喝起来而且很优雅，那个它那个香气吧不是那种很冲的，它是比较悠悠的，然后那种绕梁三日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们一直还是坚持在福州做，但是呢福州的花已经没有办法上量了，就是因为我们规模小，我们量小，所以我们还勉强可以在福州做。你但凡上量的，也有比较大的吞吐量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在福州做。因为原来福州呢有一个茉莉花的生产基地叫卢雷，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被后来那个地方被征地建了个高铁站， 整个那块就被平掉了。所以福州的最大面积的那个生产基地就没了，没了以后呢它就上不去量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福州下面有个叫福清的一个县
3: 啊，
1: 福清县属于福州的也是，那么在那儿来用他们的花，那儿有生产基地，那个规模就小很多了，就远没有现在，那你要再跟横线比那就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面。
3: 不容易，
1: 特别不容易啊。但是现在横线的量很大，而且横线呢也有很多有规模的厂子呢，他们在印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都能符合这种出口啊，欧盟啊，这个几什么有机啊，
3: 谁让他们茉莉花多呢，
1: 对对对然后这种标准，所以大量的出口的也是他们在都是在他们在做了啊。
3: 就
1: 福州

0: 分为这几类啊，如果按茶底分的话，贝哈，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按刚刚说的这个印制的次数，它也可以分是吧？
1: 对，它也可以分
0: 三印、五印啊，
1: 对，
0: 九印、十印啊什么的。
2: 那有十印吗？
0: 有，
1: 有，但是少，
2: 因为中国人以酒为尊。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0: 到头了，
2: 你看有那个黑芝麻糕什么的、啊、
1: 对，
2: 九
1: 蒸
2: 九
1: 晒，
2: 九
1: 蒸
2: 九晒，
0: 对对对，
2: 咱讲究一个酒字就封顶了，
1: 没错，就是其实九印八我是喝过，就是咱们那个非遗传承的老先生叫陈忠忠，他的做的九印的茶，然后我们做最多做到八印，我们没做九印了，因为我们觉得做到八印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九斤花就下去已经非常好了、嗯、那其实也跟老先生的花也九印 PK 过也差不多啊，其实八印九印已经基本上到头了。
2: 我之前看到有人说，比如说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嗯、
2: 有人说喜欢什么煞口一点的，
1: 嗯嗯，
2: 啥叫煞口啊？
1: 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有点苦涩的那种感觉吧，煞口
2: 茶色的那种，
1: 对，有点涩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等于在嘴巴里有劲儿，
2: 嗯
1: 啊，
2: 就跟喝啤酒、嗯、好多人喜欢 喝那个苦味重酒花味重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单纯的就香啊甜的，好像就不带劲，
2: 嗯，对，
1: 对吧？
0: 嗯，好像也差点意思。
1: 对，
2: 这就跟大家喝黑咖啡似的
0: 啊。
1: 对，
2: 你这个从来没喝过咖啡的人，啊、第一口一般是不会觉得
0: 好喝的，接受不了。
1: 对，就是
2: 越喝越苦，越喝越苦。
0: 是的，
1: 我们茶里面讲究一个东西叫滋味的均衡，
0: 啊、
1: 就平衡。那个平衡里面一定得。有这边也得有这边嘛，你有甜你也得有点苦嘛，然后你有这个厚度你也得有点回甘嘛，这些东西得结合在一起，你如果只有单纯的只有甜的话，那不成饮料了，它是喝啥茶呢，喝茶干什么、
2: 嗯、
1: 不带劲了，
2: 喝点果茶，
1: 喝点果汁得了，嗯，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它会有

0: 它要迅速能够化掉就可以，
1: 嗯，
0: 就是好茶。
1: 嗯，
2: 哎，这个印数越高会越贵吗？
0: 嗯，印数越高，它其实成了那个噱头了嘛。
1: 哦、
0: 我告诉你酒印，你咋知道酒印？
2: 对，因为我刚才在
0: 然后就可以卖的贵点。
2: 看资料说有些商家会虚标，
0: 对，
2: 假如说写了酒印，但是价格几十块钱一斤，
0: 那肯定不，
2: 这就有点对不上
0: 了。对，我前段时间其实我还在网上也要看看。

0: 钱一斤，应该是七八百一两才对，四五百五六百七八百这就正常了，但是一百多块钱我是觉得有问题，但是咱们为了心里还是精准嘛，咱别就是凭嘴巴一说的吧，咱先试试茶，买回来以后那真的是还要不如我们三饮的茶呢，对，但是没办法，你就是现在这个他说你是没办法判断的，消费者也没办法判断啊，所以消费者更多的说，反正你说酒业，我相信你，我觉得你们家茶好，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我就会买嘛。
1: 对，这个东西还挺难去规范的，
0: 很难。
1: 对，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特别好去倒推它这个生产流程的事情。
0: 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印刺的这件事儿哈，就是它是可以脸我们。有一个技术上还有一个叫连印，就刚才我不是说吗，今天印完了以后要把两个分开然后晾干，不是烘干，烘完了以后放几天再印下一次吗？这是传统印的时候要间隔的。但是还有一种连印，就是我今天分开完了以后我烘了一下然后晚上继续印，
1: 就是时间周期比较
0: 短，时间短啊，时间短印，然后那它这个这种它有时候也管它叫连印，它也叫算了一个印次，其实这个严格来说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不太规范的。
1: 它会影响到什么口感呢？
0: 还是香气吸不进去，
1: 就是没有给它充足的时间，
0: 没有充足，它得喘口气缓缓嘛，然后缓缓它调整它的这个含量含水率之类的之后，它再重新的再去吸那个味道，才能够扎扎实实的一层一层上去啊，所以其实是影响品质的。所以我听过十六印，
2: 哎呦我天，
1: 不得一万块钱一斤，
0: 这种我肯定就不会去喝了，你连试都不会去试，
1: 不太可能了哈。
2: 所以我很好奇，就
0: 烧焦了，
2: 印制的这个环节和这个工序到底一共有多少个步骤啊？
0: 多少个步骤啊？
2: 我听起来感觉好像还挺复杂的
0: 。你想，它采摘完了以后存着，然后等到天暖和了，不是天热了，然后采了花之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把场地清理干净啦，然后呢要把花和茶叶都倒到这个场地上啦，然后拌合了以后呢嘛堆成堆啦，堆完堆以后呢到晚上要通花啦，就是要把它散热，通花啦，然后完了之后呢第二天早晨起来它要这个分开、就筛分，把这个花跟茶叶筛开，
2: 哇那还得分离，
0: 对，得分离，分完了之后再把它烘干，烘完了以后再装箱，这就是一印，这一次印制
2: 听起来已经很长的工序了，
0: 然后明天过两三天再来一次。
1: 那咱们新手如果品茶的话，假如说咱就去张园或者是这个吴裕泰，咱们是不是买个什么三印就可以入门了？
0: 对，
2: 差不多。
0: 其实那个我知道张园有一个，这不算做广告哈，
1: 不算。
0: 我知道张园有一个品是卖到最好的品，是叫龙豪那个等级，那是喝的人最大，一个单品干过一个亿吧，
1: 极其受欢迎啊，
0: 极其受欢迎。
1: 它就是三印的吗？
0: 单品。对，它应该就是三印六印的大概样子，三到六印之间。
1: 我这时候开始显出我的专业了，
0: 应该不会不止三印。
1: 它的下花量如何？
0: 不知道哎，这个考住我了，这个我还真的可以去到时候我问问他们、那个、
1: 下次问问店员，店员也未必知道。
0: 我可以问到他们内部的老师，问他们就是它到底投花量大概是多少，这是技术指标，这个应该是一般不会。
1: 但我觉得凭您的舌头应该能品出个大概了，
0: 品不出来几斤，品不出来几斤，就是其实好的花茶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好茶的通的特点，通用特点是那个香气不光闻着香，就咱们如果喝高碎，卢迪肯定知道，咱们如果喝高碎，小时候喝那五十块钱的高碎，就闻着特别香，你喝到嘴里它是苦涩的，但是好花茶是应该是喝到嘴里是香甜的，而不应该是苦涩的。
1: 高
0: 等级的话，高
1: 碎的事儿，我觉得咱们下一个时段也可以专门。

0: 这个品茶就是享受生活，制茶工艺必须得是精工细作，不能够偷工减料。
1: 对，
0: 刚刚我们提到的说，确实如果您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去消费的时候，你很难看出来这是。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呢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天气，目前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务必注意防范。明天雷雨依然叨扰，大家保持关注，听一听具体预报的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多云见晴，偏北风1到2级，23到2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洗车。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北向南全线南向北，天宁四桥到官园桥，还有西三环的北向南，紫竹桥到莲花桥，南向北六里桥到紫竹桥，西五环北向南闽西桥到晋元桥，以上路段是车行缓慢，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来吧，18:04，欢迎回来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吃喝茶话会，今天我们带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茉莉花茶，好多朋友对。

0: 美味呢，好玩不好玩，也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视频回顾，好吧。除此以外，也继续跟大家推荐和安利一下这个假期呢特别适合去逛的一些地方，室内有空调足足的，而且呢里面的文化历史极具风情，就是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正式给大家见面，其实已经好长时间了，一直会持续到10月下旬哈，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把握下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展览呢是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很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方米全运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为大家介绍的还是我们的经典活动了，就是从1月1号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了，全年无休向您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会值得被您定格，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请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一个茶饮料了。
1: 嗯
0: 啊，但是日本很多的茶饮料都不好喝，都是他们都是比较纯的，不往里加糖的。
1: 嗯，
0: 所以它做出来就很难特别好喝。但是咱们现在其实有好多茶饮料出来了，
2: 嗯，
0: 不光某树叶的，
2: 是，
0: 我觉得你看一下配料表，看一下配料表越少的。然后稍稍口感更好一点的选那样子稍微，稍微柔和一点的。
2: 某树叶好像没有糖，
0: 没加糖吗？它里面完全不加糖吗？
2: 应该是没有加糖，
0: 是吗？
2: 对，
0: 那就挺好呀。那我就挺好。那它怎么做到甜的呢？
1: 那么甜？
2: 它不算甜，就是我为什么不爱喝某树叶？
0: 嗯，
2: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爱喝点甜味儿，所以我好喝个那个代糖饮料啊什么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成年人哈，如果你已经那个想喝饮料的时候，你就喝个正经饮料吧，别喝茶饮料了，你还是好好喝个茶吧。
1: 嗯，
0: 就是平时你要是想喝饮料的时候，你干脆就喝个彻底的饮料。你就放纵一把又咋地，一泡
1: 解解馋，
0: 对，一瓶饮料能怎么着你，然后剩下的时间你还是喝茶，不去喝茶饮料。
2: 而且说到喝，
0: 那是指给孩子的
2: 茉莉花茶的话，好像比较正宗的就是用盖碗。
0: 嗯，
2: 我特别查了，好像大家说还不要用紫砂壶去泡。
0: 对对对，它会吸附香气。
2: 嗯，
0: 就是咱就是以前就是那个咱那个喝茉莉花茶那盖碗特别大，个儿特大，然后呢它那个底下有一托，那个托呢和现在他们泡茶那盖碗的托不一样，那个托特别深。
1: 嗯，
0: 那个然后那个盖碗的底儿呢就比较突出一点，就嵌进去这里面，所以你拿着就特别稳。
1: 嗯，
0: 拿着这个托然后揭开盖子喝，应该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2: 嗯，
0: 然后呢那个闻的时候呢就可以，第一可以用盖子把那个茶叶拨一拨，不要喝一嘴。
2: 嗯，
0: 第二一个呢你可以闻那个盖子香气
1: 啊，
0: 然后稍微遮挡着一点嘴，这样拖着喝。
1: 除了这个是不是玻璃杯也可以啊？
0: 玻璃杯其实我觉着还如果用

0: 一般咱们不是都用大壶泡吗、嗯、咱一北京人一般泡花茶就是家里一大壶然后抓一把、
1: 嗯、
0: 然后水夸
2: 喝一
1: 整
2: 天
0: 喝一天啊、嗯、然后不断的往里续、
2: 嗯、
0: 基本上也就是喝淡了就不喝了、
2: 嗯、
0: 那如果是高等级的花茶、
2: 嗯、
0: 估计也就就用大壶泡哈，估计也就两泡差不多了，一芽一叶或者单芽的这种、
2: 嗯、
0: 那如果中段一点的，为什么北京人爱喝这个中间档的，就是因为它滋味更浓郁，它耐泡度也更高，老百姓嘛肯定是想要让它更耐泡，
1: 实惠点，
0: 更实惠、
1: 嗯、
0: 对，所以就会觉得中端的泡个

0: 茉莉花茶，没有绿茶的那么多而已。这个就可能1%甚至更小的比例。
1: 明白了。所以刚刚以上说的这些，就是判断一下我们之前老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每一个茶类都会问，就是这个茉莉花茶要不要洗茶？
0: 太阳不能洗，千万不能洗，第一水最好喝了，您给洗了都没了。
1: 就是第一泡的这个花香啊，和这种
0: 绿茶的那个清香呢，融合在一起是最美的。
2: 哎，这个我有时候会觉得大家真的要很信赖做茶的工艺。

0: 北京时间18:31，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呢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天气，目前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务必注意防范。明天雷雨呢依然叨扰，大家呢要保持关注。具体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关注一下明天晨练时候的天气预报：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23到2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呢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要做好防晒措施。明天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洗车。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二环的光明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北四环的中关村一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南四环的公益东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后车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

0: 开了一个某视频，
1: 看制作过程，
0: 对，
1: 挺有意思、
0: 而且看着就觉得很治愈，不知道为啥、
1: 就是、
0: 你不觉得治愈吗？
2: 现场可不至于了，热死了。
1: 因为它得需要高温，就是全程都是需要各种温度高的，
2: 对，环境要高，温度要高的。
0: 你看，我们也有新进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也在问老师啊，因为前面其实有这个小小的给大家解答一下，要不趁这个最后的时间再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因为前面我们大概聊了一下这个茉莉花茶的历史，包括工艺，还有什么流派呀、冲泡的方式方法，那最后肯定想跟大家一些实践这种实战的经历，就是如何选。我们刚刚除了说可以选这个大品牌，肯定是有保障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您觉得需要注意的一些避坑指南，或者一些小的元素需要大家留意的？
2: 特别常见的是在茶里面有很多花，特别常见，在网上。
1: 是不是新手，有些新手会觉得花多
0: 就是好的，
1: 好，
2: 对，这茉莉花茶嘛，哪能没有花呢、对吧？你就很自然的，你就会想象到花茶里面有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但是那是一个低等茉莉花茶的特点、所以就是那个最大的一个坑，就是花茶里没花才是好花茶。
1: 特别是在北方这个，
2: 特别北方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花茶。

0: 买不了半两吧，应该就是一两吧。可能现在也许人家那服务好了，可能半两也卖，反正呢少买一点，然后你两个对比对比喝喝看，
1: 嗯，
0: 因为都不会太贵的啊。
1: 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视频，就是老大爷去买这个茶叶，
0: 嗯，
1: 买的也是说一两千一斤的
0: 啊，
1: 说哎呦就得对自己好点，
0: 对，
1: 退休金放着干嘛呀，对吧？

0: 就是白茶的毛特别长，
1: 嗯，
0: 又长又厚，它那个白茶用那大白毫的品种，那个那么厚的毛，这就跟那个你吸水吸不进去的道理一样。

你要想买这个玩意儿限量的、新茶下来的时候它有高穗，或者它一段时间阶段性的它分装茶叶它有高穗出来，那那个低穗当然也就不卖了，就是我觉得你说那可能就是说比高穗低一点，那就是普通的茶的穗末。

0: 字巨香，但
1: 是
0: 它不自然，
1: 都有点刺鼻。
0: 对对对，它不自然。
1: 这种肯定就是第一泡很香，但第二
0: 后面
1: 就
0: 没
1: 了。
0: 对
1: 啊、
2: 嗯，我看有正好说到香精茶
1: 啊、
2: 嗯，有这个博主在说一些方法，就你可以把这个茶叶搓一搓，
1: 嗯，
2: 如果要是很干爽的，就不会有那个香精，
1: 嗯嗯嗯、
2: 但如果是那种
0: 黏黏糊糊的，
2: 就很有可能是添加了香精。
0: 对对对，添加香精，还有一些茶加了色素的，像红茶
1: 哦，
0: 有加色素的，也是凉水，你手上湿的时候，你捏的时候，那个没加香精，自然的状态的是就掉了，也不会染色，否则的话会把手给染上的。如果有加了香精或者是加了颜色的，都会跟手沾手的，啊，都会沾手上。
2: 嗯，毛毛姐说不喜欢喝花茶的我，听着黎明老师说的，我都想尝试一下，
0: 尝一下吧，尝一下，就去张园买个一两贵一点的，啊，或者你就买我刚才说那个龙毫。你看看咱们北京老百姓喜欢喝的那个品种是一个什么味儿，你大概就知道哦。那这我也不爱喝，那下回你就别碰了花茶，就有这么一个经历就好了啊。
2: 对，然后像是这个，8336说，七七以前我们还喝咖啡半。

0: 对对对，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如果喝多了多对比，你的舌头自然会告诉你答案。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我觉得花茶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多适合喝花茶呀、
0: 啊。
1: 然后你喝完了以后，它香气一高，然后你就很开心。
0: 嗯，
1: 然后这种
0: 伏天
1: 的又热又燥的这种、
0: 嗯，
1: 然后你又觉得好闷呢，
0: 嗯，
1: 你就不觉得了，你就觉得世界很美好，人生很快乐。
0: 所以祝大家一杯好茶，今天好梦吧。
1: 对，
0: 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再次谢谢李明老师，
2: 谢谢，
0: 下次可能我们就会给大家讲一讲乌龙茶，对，敬请期待吧。我是七七，
2: 我是陆地陆丈，
0: 我们明天。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绎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

0: 啊，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迎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电影学者周夏老师。欢迎周夏老师，您好。
1: 张帆你好。大家好。
0: 这个视频前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刚才我说的那番话啊，其实都不是我的原话，我都是借鉴自周夏老师在应该你在媒体上已经发表了这篇文章了，是吧？
1: 对对。
0: 这一篇关于魔方小姐的影评，真的我觉得是在您近期的影评当中比较长的一篇，
1: 3000多字
0: 吧，
1: 因为我们一般规定2000字、啊、但是这次又写超了，
0: 超出了，这超出的一定是自己心里面溢出来的东西，是吧？所以今天肯定是有话要说。我们看到这部《魔方小姐》，我一开始跟同事介绍的时候，我说：“你看啊，这杨紫琼和

0: 最开始不是武术，我记得好像最早他
1: 是芭蕾舞，
0: 对，他是舞蹈出身，然后
1: 他有这个功底的，
0: 对，然后进入了这些武行们的视野，
1: 是
0: 成了一个叫做当
1: 年的，其实他选了一个跟香港女明星完全不一样的
0: 路，
1: 非常艰辛的一条路。
0: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但是他选的是
1: 他得过这个选美冠军嘛，
0: 对，
1: 马来西亚小姐。
0: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显得很年轻的电影里。我一看到您这个标题的时候，哦，老年女性，对对对对，我一想是这个电影
1: 确实也进入了老年了，这个年龄只能说年龄进入了老年，
0: 没错没错，那个阶段进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一想，人家真的说的是70岁的故事的主人公，
1: 对，
0: 在重拾自己的

0: 啊，赵老师，我在忙一个片子啊。我说你是有新片了，然后我马上就看到了这个魔方小姐的一些宣传和报道。
1: 当时他正在忙这部片，
0: 正在忙这个宣传啊、后期啊什么。哦，我就知道了。我说我说祝贺祝贺，因为确实是等了有点久了，就是时隔8年，
1: 对，
0: 算是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作品。
1: 这个其实不常见啊，因为有很多导演都是要趁热打铁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跟这个《过春天》时隔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大家还是对《过春天》因为印象很深刻。
0: 对，而且当时业界评价都非常
1: 高。对，
0: 就是黄瑶，就是《过春天》的那个女主演呢，也在这里也扮演了年轻的艳红。
1: 虽然她的戏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部电影当中，她还是启用了她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班底。
0: 熟悉演员，而且。这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年轻的黄瑶跟杨紫琼某些方面他的那个

0: 然后就开始了魔方的这样一个、开始肯定不是竞技啊，开始他只是学、然后慢慢慢慢他居然走上了一个职业的赛道、
1: 是
0: 居然在全世界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甚至他还是某个记录的保持者，
1: 是世界纪录，就那个名字很长了，当然60家以上的是盲宁什么三阶、但是他专业术语我不懂了。
0: 对，

0: 技巧，就是比如说喜剧，制造意外，智力比拼，包括刘昊然扮演的吴教练，用了很多智力，就是策略，就像那个田忌赛马一样，他可以刚开始，比较慢啊，但是后来，就是他用了很多先怎么说呢，就是先抑
1: 后
0: 扬的一些手法，让我们其实很紧张，因为决赛的时候居然还有崩块，因为他的比赛要一场比一场更为惊险，更为刺激嘛，所以我其实想了一想，最后一场可能会有崩块，
1: 对，
0: 因为前面有，因为这有。

0: 所以我大家都在为他鼓掌嘛。
1: 嗯嗯，其实您刚才说复原了他的人生，这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体现的魔方之外的一个主题。
0: 是
1: 魔方，他可能是在竞技赛场上，对，
0: 嗯，
1: 然后他所折射的是他人生当中遭遇的，他遭遇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一个人啊，我觉得都可能有过这样的担心，或者说你走到某一个

0: 叫赵艳红，不，
1: 赵文英，
0: 赵文英，
1: 赵文英，
0: 我说到我说主角的名字，
1: 主角的名字赵艳红，没错。
0: 赵文英，赵文英，其实是在这位老人很有意思，他在退休以后啊，
1: 对，
0: 他才开始接触魔方，结果呢一发不可收拾。这个魔方学到什么程度呢？在周亚老师这个文章当中很详细的说了他的这个成绩，是以3分33秒的惊人的成绩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人群盲拧，就是带着

0: 性，就是张文英和杨紫琼，就是其实完全刷新了我们对老年人的一种惯有的印象。比如说就拿谋方小姐里面的有一个台词，就说哎呀，老年人嘛，最慢最无用的群体了。就是那个戏谑的台词嘛，有些人说风凉话，那可能也是我们认知当中好像想的老年人就是哦，老态龙钟，然后行动力走路也很慢，然后那个
1: 反应迟钝，
0: 反应很慢，是耳聋眼花，就完全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想的70岁的老人好像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张艳红，无论是从她的外形上、精气神上，还是从她玩魔方的这个斗志上来说，哇，完全不输任何年轻人。你看他第一场比赛是跟小孩比的，
1: 对对对，和孩子
0: 啊，而且他很顽皮啊，就跟小孩斗哈。那个小孩子，我还说哇，这是一看旁边坐的，因为全是小孩嘛，就坐了一位老奶奶，他完全没有不好意思，他很自信。所以我觉得这种精气神儿已经打败了很多人了，这是一个。你看第二个呢，就是他外形上；第三呢，他我觉得他的精神内核，这个青春啊，有时候我在想，青春有一层含义，真的是指你的青少年，就是真正的那个年龄，比如十几岁、二十几岁，我们到30岁，我们都说着青春，甚至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说30多岁都很青春，对吧？我们进到40岁才好像才说是中年人，然后，但是我们看赵艳红，虽然她进入了老年，她的年龄进入老年人，但是这个青春就像过春天，她那个是完全十几岁的少女，对吧？梦想去日本，然后是有一个好的闺蜜。但是我们看这个老年女性的题材，魔方小姐也有一对闺蜜，是一对老闺蜜，她和淑珍，从小一直到老，哇，我觉得好羡慕啊！我觉得很少有，
1: 我觉得
0: 从发小一直到陪伴到老的这么一个闺蜜。
1: 我想了一下，我认识的人当中都很难见到这样的。
0: 对，因为我们好的闺蜜都是一段一段的人生，
1: 是的，
0: 因为
1: 大部分人都是，
0: 因为我们是从小学、中学，你的家在迁徙，包括上大学我们到外地了，可能又结识大学同学，然后呢，最后我又上研究生，我来北京了，那我又结识了我工作之后的朋友，
1: 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不同了，
0: 对，
1: 所以你的那个朋友
0: 的圈，你的地域在发上面，空间
1: 完全是不一样，
0: 所以你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好朋友，但是像张艳红这样，哇，
1: 从小的时候，
0: 从小学一直到老年，大家一直没有变，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直就算有变也是一块迁徙了哈，然后互相扶持了一辈子，我觉得这个情感太难得了。就是除了就是老年人当主角的，甚至当这个竞赛主角的这个题材我们很少见，还有一点很少见，就是对老年闺蜜情有这么细致动人描写的电影，很少见。
1: 在我的印象当中。

0: 说我眼睛不行了，我视力不行了，
1: 动态视力是吧？
0: 对，他说我已经玩不了魔方了，他其实已经心灰意冷了，但这时候他的小教练，他可爱的小教练又出现了，就刘昊然
1: 说，是被他抛弃了一次的教练，
0: 对，被他抛弃了一次，他当时选择了胡总嘛，因为胡总是也，其实这个影片也映射了一点，就是这个所谓那个全媒体时代那种流量为王哈，就是完全非人性化的一种训练了。
1: 那专门有一个名词 ，MCN 机构
0: 哦，是吧？
1: 网红
0: 哎，有这么一个生产网红
1: 的 MCN 机构，
0: 专门有这么机构，我学到了。
1: 就是您流量如果有的话 ，MCN 机构会找您的
0: 啊。哦，是吗？我完全不了解，因为我完全不在这个赛道上。
1: 很快就会有了。
0: 所以

0: 感受，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最难的时候彼此扶持。我当时还写影评，我说这才叫真爱。最难的时候，因为她没有丈夫嘛，就每次她开大货的时候，有时候她会把这个她的儿子
1: 交给
0: 淑珍照顾。这不是就是真是帮着一起长大的吗？对吧？那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妈妈，她的儿子。

0: 亏欠。
1: 对，
0: 然后最后呢，他就是也有渴望证明自己，但到最后，包括他儿子跟他说的，他说妈妈你玩得开心就好，最后他就达到活出自我，玩得开心就好，所以他这个人生价值观也在变化，也让大家看了就非常的释然放松，他不仅激励了你，

0: 剧竞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情谊也是很突出的方面。我们不能说就是对，像他也有家庭伦理的部分，也有闺蜜情的部分，甚至我觉得他其实他有青春内核的，他这么燃，又有笑点又泪点，就是书生这么关键的时刻，他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其实对苏贞对艳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最后是带着淑贞生前给他织的一个魔方五彩五是彩色的，就跟魔方一样的、
1: 那个、
0: 五颜六色的一个魔方小

0: 真的忘了。你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了，
0: 时间太久远了。
1: 嗯，好吧，我们还是让大家带着自己的期望和自己的观影的这种一种心理去尝试一下，看看魔方小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

0: 大家好，
1: 小暑是一年当中哈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一句谚语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0: 你看他强调煮，
1: 就湿度其实开始越来越大了。
0: 你看煮的话，它肯定蒸汽冒出来，蒸腾的。
1: 而且小暑要进入三伏天了，
0: 对，暑伏了。
1: 就热在三伏嘛。
0: 嗯，
1: 其实通过小暑这个字，我们也能看出这个时节这个节气的这种气候特点。小暑上面是一个日，底下是一个者。
0: 对，者呢，它省掉了4点水。
1: 嗯，
0: 但上面是烤的，底下是水蒸气似的，
1: 就上蒸下煮嘛。
0: 上蒸下煮的那个特点，
1: 在汉字中我们是能感觉到哈，比如说有2点水、3点水，还有底下的4个点儿，
0: 对，
1: 不一样的啊。
0: 对，2点水呢，就比如说冷啊、冻啊，这个就是反映
1: 凉啊，
0: 凉的、冰的，是冰凉那种的2点。
1: 你看寒也是，
0: 水
1: 也2点嘛。
0: 水，
1: 嗯，
0: 对。然后呢，3点水呢，它其实反映的就是这种，
1: 就是
0: 正常的水，是吧？啊、
1: 水字旁3点水吗？
0: 水江啊、河呀、啊、湖啊、海呀、
1: 啊、洋啊，
0: 啊，
1: 海洋的洋 啊，
0: 对，就是表示水本身。那再再加一点呢，就表示热了。
1: 嗯，就是你3点水一般是常温的。
0: 对，对对对对，是常温的，你不能给海水加热。
1: 2点水就是冷藏的，
0: 对对对，
1: 甚至是那个冷冻的。
0: 对。
1: 你等到4点水，那就是你们家厨房的蒸着呢。
0: 就是、你看、嗯、热呀、煎啊、煮啊、熬啊，什么烹饪呢、啊？
1: 对呀、啊，
0: 喷的，
1: 就带火的那种。
0: 带火的，
1: 热、
0: 就、
1: 的、
0: 是、热的，就是湿气蒸腾的哈、啊
1: 嗯，
0: 烧开了的那种感觉。
1: 你看小暑大暑，虽然我们看不见4点水，但是。

0: 成了空中的一种对流了，那就是这样的，
1: 就是比如说上去之后马上遇冷，
0: 对，
1: 那可能形成雨，
0: 对，夏季就是因为不匀，
1: 嗯，
0: 为它强对流，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个水面，但水面它是肯定是睡来的，出来的是水汽啊，
1: 对，
0: 水汽多晚上蒸腾，
1: 嗯，
0: 这个地方可能是沙漠，它的水汽就不一样，

0: 有十几十八亿，可能有十多亿都是水浇地，就是可以灌溉的。
1: 水浇地就是我们有灌溉的条件，
0: 我们有灌溉条件，我们可以抽水去灌溉。
1: 哦，
0: 但如果太旱的话，你没地方可抽，
1: 就是连地下水都没了。
0: 对，没地方水可抽，那也完了。
1: 或者说河里的水都干了，
0: 旱过头了。
1: 这是我们说农耕时节，农耕民族哈，气候对于我们的影响。过了夏至之后，比如说快到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就入伏了。入伏了呢，这个就暑伏呢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0: 首先呢，就是说，肯定是进入小暑开始暑伏。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夏至它是夏至后的至少是20天。
1: 嗯，
0: 因为夏至我们说这整个呢它才16天，
1: 对
0: 吧？对，夏至的
1: 一个节气15天，半个月嘛。
0: 对，因为夏至三更入伏嘛。
1: 嗯，
0: 那至少是夏至后的第20天。才入伏，那么就是说，那你肯定是小暑后的第4天以后。
1: 就是这个东西啊，就这样哈，咱不说了吗？就天干地支，中国人为了就是给事物排序，发明了2套系统，天干和地支啊，天干是10个，地支是12个，然后又把这10和12配在一起，他们的最小公倍数是60个，对不对？是吧？60一个循环一个甲子嘛。那我们说的所谓的三更，这个更是天干里的，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不是？
0: 对。
1: 那么一个月以10天。一个轮回嘛，它就会出现3次更。
0: 更
1: 啊，那第三个更日就是我们所说的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就开始暑伏了。
0: 暑伏，嗯。

0: 付出的努力啊、辛勤的这个劳作是成正比的。
1: 为什么耕和耘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耕是什么呢？就是把地翻得碎碎的，
0: 这叫耕。
1: 对，
0: 你看看右面有一个类似的类，
1: 对对，类似的类，它就这样的话，地它土是植物生长。

0: 得掉的那茬里又冒出新的芽，
1: 哦，
0: 再长，
1: 哦，是吗？
0: 对，这种免根，嗯，
1: 哦，
0: 免根稻就是再生稻，就是这个稻的茬还能再生出来。
1: 哦，
0: 以前也有，但是以前可能培育技术比较弱，再生稻产量比较低，可能就一半啊什么的，
1: 嗯，
0: 就不值当的。
1: 嗯，
0: 哦，所以就不用很少用再生稻。但现在呢，因为品种培育啊什么的，它那个再生能力
1: 你割了之后，它跟韭菜似的，
0: 对，再生能力比较强，所以它能够一下子管两季
1: 啊，
0: 哦，管两季
1: 不用你再插秧了，
0: 就省大事了。
1: 啊，是
0: 不插秧，不插秧，不耕田，不育苗，
1: 嗯，两茬儿，
0: 两茬儿，收成还不少。
1: 哎，
0: 尤其现在这新的技术进步，
1: 哦，就新的品种啊，
0: 嗯，
1: 这是咱说了这个这时候三下啊，
0: 嗯，
1: 下收下种下管。
0: 对，下管刚才说了，水肥管理和这个除草除虫。
1: 嗯，就整体来说这个时节哈，从芒种开始，那是到了这个农民最忙的时候，等到后来我们说夏至啊，小暑啊，大暑啊，就这个时候整个田间管理，我们说这个三夏，农民还都是比较忙的。
0: 对，因为不同地区嘛，比较挨得比较近，但是你们家是靠北一点的，我们家靠南一点，就是原则上长江以北，那么你就稻麦二熟了，长江以南呢，你就两季稻了。
1: 哦，
0: 大致哈，大致的一个轮廓。
1: 其实这个时节呀，有很多地标农产品已经熟了，比如说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迁西的栗馍，还有高碑店的黄桃。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跟您说说这两个地标农产品。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质。

0: 膳食的一个
1: 营养宝塔，
0: 营养宝塔的话，它每天都得有，
1: 哦，
0: 是最好的，
1: 每天都得有。
0: 你吃菜、吃肉、吃蘑菇，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它的价，蘑菇的营养和它的日常价值还是很好的。这个蘑菇呢，其实历史上呢，咱们中国应用的还是很早的。
1: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吃蘑菇了？
0: 他们有个传说嘛，就是说在神农架啊，神农架那，神农架不就是野深山野林地区嘛，很这个美丽的姑娘，她叫香菇。
1: 嗯，
0: 名字叫香菇。
1: 其实香菇，我们今天一想就是香菇，是吧？
0: 对。
1: 但你看，有好多什么何仙姑还叫菇呢，是吧？
0: 对，叫菇。然后呢，他就是说，等于是他逃到山里头去了。

花不开，想喊云彩落下来，喊了一年又一年，喊了一年又一年，喊得又日日落尘埃。东南风

0: 杯店哈，
1: 对，
0: 不是咱们的糕杯店。
1: 这个糕杯店是河北的这个糕杯店市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呢，就是糕杯店市的个志哈，就是地方志里头，它就记载，夏时就夏代，有异氏部落在此繁衍生息，开疆拓土。但是讲的是糕杯店的这个市的这个桃树啊栽培的历史就非常悠久。
0: 嗯，
1: 然后讲的那个乾隆十二年。有王氏几家在这里看管桃园，就是讲的就很早啊。
0: 嗯
1: 啊，同时他有一个庄叫张六庄乡王庄村，地标生产的地方，特定的一个地域，因为地标都有特定的乡或者是特定的村。为什么他这里的地标纳入了地标呢？因为他这是一个自然气候比较

0: 全年前，因为就是大人去砍柴，然后我们也中间去分一点柴，就挑回来。因为大人可能天还没亮就出去了，往这个山坡去的，我们就到时候就顺着这个山坡往下逆行，
1: 就迎着
0: 我们先逆行迎着，然后。

0: 一个呢生活的
1: 面头。那是莆田的农村吗？
0: 农村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农村啊，有田有地，我们自己家还盖房子，盖房子滩土的那个
1: 嗯，
0: 都有。
1: 是莆田下面的什么村呢？
0: 莆田下面，我现在看呢，因为这城市

0: 成的，而且再经过100多天的这种，
1: 所以就是惜物啊。中国人你看这个，咱说朱子家训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好好珍惜你生活中的各种东西都不容易，要物尽其用是吧，不浪费粮食。那咱们说说这个时候哈，饮食养生这时候可以吃炒面，其实是吧。
0: 对对对，就刚才讲的是面食类的。
1: 嗯，
0: 然后呢属羊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因为大家食欲不振哈，如果能吃点羊肉的类的东西，它其实对养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民俗上就有一个设置，它就是说烹成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就这个时候喝炖羊肉啊，吃炖羊肉啊，或者是羊汤啊，对滋补，对调补身体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我都这么热了，你再给我来点羊汤，这不是更热吗？
0: 但是记得吗，我们说中医讲的

0: 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

0: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隔壁隔壁的胡同有这么一男子，一人演了四个角色，骗前同事200万。他干嘛了呢？用于赌博，挥霍一空。这个案件很快就侦破了，咱们到隔壁隔壁的胡同去瞧瞧吧。
1: 喂，
2: 啊，
1: 我听说你最近有点事儿特着急。
2: 嗨，别提了，
1: 孩子的事儿吧，
2: 上学呀。
1: 哎呦，
2: 你可不知道，现在这个学校可以说比那凌霄殿还难进呢。咱也没有认识人，这难受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孩子上学，哎呀，这我这天天一脑门子官司，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是啊，
1: 你孩子上学这事儿找我呀？
2: 得了吧，你别吹了，你认识谁我还不知道，你哪有这关系啊？
1: 那当时不是不认识朋友吗？

0: 是那个吗？
1: 啊，还大，
0: 还大，
1: 还大，
0: 别。咱们直接找那管事儿底下执行那人，
1: 就他一句话，
0: 一句话是吧？
1: 就差他一句话了，
0: 好，
1: 就把你儿子就捞上了。

0: 在网上与黄某联系，继而以需要打点为由，陆续骗黄某转账200余万元，然后呢把这笔钱还是用于赌博挥霍一空。目前方某已经被刑讯，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1: 说一下你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骗取钱财的呢？什么理由
2: 啊？能帮

0: 交往人可能是工作关系
1: 啊，你净学习来的没注意是吧？好像小柱给小何出了一个这个
2: 馊主意，
1: 对，说你呀、啊、赶紧再弄一桌前男友
2: 报复他一下，我还得装小明是吧？
1: 哎，你们说说，就是你们听说过的，以及你们身边的朋友也和你们自己偶遇前任时候做过的一些最尴尬的事儿吧。比如说王大磊出门碰上前任了，哎，发现自己丝袜破了。
0: 哎呦，
2: 我根本用不着。
1: 我不是说比如说吗？就这种尴尬，让体会的是尴尬。我这样
3: 欺负我，
1: 你最尴尬的就是遇到他和他的现男友，而你只是一个人。
0: 对。你还认识他那现哪个现的男友啊？
1: 然后你遇到前任的时候还假装打电话想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结果呢被人一眼看出手机拿到了。就是小柱呢是穿了一套他经常穿的最丑的衣服下楼去拿快递，结果呢遇到了前任，哎，
0: 当快递呢。
1: 还有呢，小柱遛狗的时候遇到前任跟他的现任，对，没错，他们牵着手，而小柱牵着狗，而且狗还认出了那个前任一直在扑他。

0: 是真情投入。
1: 没有你这样，你像话吗？
2: 你说，
1: 你像话吗？每回都是你。
0: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1: 怎么了？
0: 那天你去晚，那是谁的事儿啊？
1: 啊，是别人啊。
0: 别人？
1: 啊、
0: 你再好好想想，谁拦你来的？
1: 他，嘿，我找他去。
0: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3: 这下我可赔了本了。
1: 这什么？
3: 赔了本了。
1: 对。
0: 入戏的时候也挺深刻。
4: 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哎，挺好。
0: 聊的风趣，
5: 品出真意，
3: 仨人就是一台戏。
0: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比，
3: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5: 生活频道王磊，
6: 期待您的关注。
7: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
0: 啊！
1: 我呀，
0: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有轻度闭锁不全，看来已经很久了。
1: 那这种病很严重吗？
0: 很严重，当然很严重了。心脏在人的所有器官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全身血液运行的大本营啊。二尖瓣是左心房和左心室通道上的一扇门，因为二尖瓣狭窄，这扇门就开关失灵，血液运行就不正常了。急性发作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抢救，就会造成

0: 那种大帮轰的体检常常是靠不住的。
1: 你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太粗心了，像这个孩子的病早就应该有所察觉，早些来治那就好得多了。
2: 是啊是啊是啊，幸亏你们医院抢救的及时，真是谢谢了。
1: 哎，他这次啊只是一次急性发作，我们的抢救也只能暂时缓解心力衰竭，但他的病还在，并没有根除啊。
2: 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好呢？
1: 啊，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因为他正在风湿活动期，手术治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做保守治疗。现在他的病情很不稳定，许多必要的数据也还没有出来，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恐怕要用1至2个月的时间住院治疗。
2: 一两个月？大夫，他还在上学呀，他不能扔下功课呀。
1: 功课那就先不要。

0: 那就需要你们老师和家长跟我们配合了。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同样重要，必须绝对避免任何事情刺激他的情绪，过度的悲伤、思虑或者兴奋都会给我们的治疗带来麻烦。
1: 这您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做到。大夫，韩新月是我们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具备成为一名优秀外语人才的最好条件，我不能让他掉队呀。大夫，请接受一名教师对您的恳求，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

0: 他特地又走过新月的病房门前，静听了一阵子，里面已经没有了说话声，就缓缓地走开了。他不愿意再打扰新月。他走到了街上，天已经暗了，周围亮起了路灯，东南方向一弯下弦月透过浮云露出朦胧的光，虚虚的，淡淡的。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您吃一点面怎么样？庆祝生日的长寿面。啊，很好。很抱歉，我没有给令郎带来任何生日礼物。嘿嘿，今年呢，不敢像去年那么张扬了。朋友们都没有告诉，您也不必客气。何况，我们十多年的友谊，比什么礼物都珍贵呀。
1: 这话是十分真诚的，他们两个人都心里清楚其中包含的内容。11年前，如果没有沙蒙·亨特的鼓动，韩子奇还不敢那么贸然地脱离慧远斋。而如果没有沙蒙·亨特预付了一大笔货款，韩子奇也绝没有能力那么快地重振奇珍斋，公开亮出金字招牌。创店之初，他仍然自己琢玉，自产自销，积累了资本之后，便将作坊撤销，成为以做洋装买卖为主的，敢于与慧远斋争雄的玉器店。为了信守当初的协定，韩子奇把沙蒙·亨特的玉珏依照原样仿制了3块，做得惟妙惟肖，皆可乱真，满足了沙蒙·亨特

0: 治的人，却无法摆脱政治的困扰。近几个月来，越来越不能安宁地潜心于他的买卖和收藏了。沙蒙·亨特继续说，
1: 现在西方人士都打算撤离这个是非之地，我这次回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了，也许我们之间的贸易很难继续了呢，韩先生。啊，这不是您我所能够掌握的，只好听之任之了。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不，韩先生，您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这怎么可能呢？
0: 韩子琪轻轻地摇了摇头，他本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十几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命运搏斗，忍受了艰难困苦，终于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得到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一切，自己主宰了自己。但是韩子琪现在面临的威胁不是一个小小的蒲寿昌，而是整个北平，整个中国岌岌可危。在莫谈国事的年代，他作为商人匹夫，又有什么能力和命运抗争呢？
1: 韩先生没有想到孙子兵法上说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吗？走？我又不能像您那样一走了之啊，我是中国人，往哪儿走啊？和我一起到英国去继续您的事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又一村。哎，对，又一村。哎呦，这又一村恐怕我去不得，我这儿有商店，有家，有老婆孩子。不不不不，对一个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资本，只要有资本，一切都会有的。您可以把夫人和令郎带走，把家搬走嘛。英伦三岛的2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没有您立足的地方吗？哈哈哈！哦，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离不开这个地方。您知道，齐镇宅能有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这里面有我们两代人的心血，也是祖辈的心愿。这刚刚有了点起色，我怎么能毁了它呢？那还有这座宅子。我对他的感情啊，别人也许无法理解。哎呀，我离不开他。你们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太重了，太恋家了。岂不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贵国政府面对日本的蚕食步步退让。今天的东三省和察哈尔河北恐怕就是明天的北平。请问又有谁会想到北平有一个齐真斋和博雅宅而手下留情呢？一旦战火烧到北平，您的心血结晶也就难免玉石俱焚。
0: 韩子琪打了个寒颤，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手指掐着眉心，仿佛已经看到了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0: 汽油。
1: 哎，怎么回事啊？上来就把我说死了啊？
0: 这不是捡您爱听的说吗？这个
1: 捡我爱听的说呀。
0: 嗯，
1: 告诉你得了，刚才你说这么多句，一句我都不爱听。
0: 为什么呢？
1: 你让观众同志们听听，你哪句话是真的呀？啊，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他登峰造极呀？全是假话。
0: 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1: 早就不爱听。
0: 罢了，
1: 怎么着？
0: 金饼厂同志，
1: 干什么呀？
0: 就冲这手
1: 啊，
0: 你还能进步？
1: 怎么回事啊？
0: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了。
1: 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啊。
0: 那得分什么时候啊？
1: 什么时候？
0: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就不行了。
1: 那会儿怎么了？
0: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1: 好说假话。
0: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呀？
1: 啊，
0: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1: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
0: 太有了。
1: 谁呀？
0: 远的甭说
1: 啊，
0: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1: 叫什么名字？
0: 叫贾大空。
1: 贾大空
0: 这人
1: 啊，
0: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1: 哦，
0: 就他那假话说的，
1: 怎么着？
0: 什么也甭掺呢。
1: 怎么回事呢？
0: 真假呀、啊？
1: 嚯、哦，
0: 就他那大话说的
1: 啊，
0: 胆儿小的你都不敢听啊。
1: 为什么呢？
0: 那是真大呀。
1: 是啊，
0: 就他那空话说的
1: 啊，
0: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1: 这怎么回事呢？
0: 真空。
1: 嚯、哦。
0: 就他那废话说的
1: 啊，
0: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1: 这是
0: 真废呀。那是
1: 这贾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0: 他职务不小啊。
1: 干什么的呢？
0: 是主管粮油淡菜的主任。
1: 叫这样人管粮油淡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0: 那你算说对了。
1: 这贾大空这么搞，没人向上级反映吗？
0: 要没有人反映
1: 啊，
0: 上级领导能派白局长来检查他的工作吗？
1: 上级还真派人来了。
0: 贾大空一听上级来人了
1: 啊，
0: 可把他乐坏了。
1: 乐什么呢？
0: 他以为这正是他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1: 还想往上爬呢。
0: 马上召开一个粮油淡菜书记会议。
1: 干什么呀？
0: 布置工作。
1: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呢？
0: 嗯，贾大空这派头足了。
1: 是啊，
0: 我给你学学。
1: 哎，我看看。嚯，贾大空主任，好。哎，我说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披着大衣怕掉了，蹲蹲。
1: 哦，披着大衣呢。
0: 大家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坐下嘛。
1: 哦，烟掏出来了，点着了。茶水端起来了，没沏开呢。哼，
0: 同志们，
1: 哎，
0: 祖国大地红烂漫，红心壮志冲霄汉。
1: 嘿，好，一套一套的。
0: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淡菜会议。
1: 哦，
0: 粮油淡菜，乃国计民生之必须。
1: 他还拽上了，
0: 各项工作务必搞好，是责无旁贷。今天这个会上
1: 啊，
0: 我谈四个问题。
1: 头一个问题什么呢？
0: 粮的问题。
1: 哦，粮。

0: 老万来了，那小孩当时就不哭了。
1: 嚯，这老万比这妈猴子还厉害呢。
0: 有两个小青年拿我起誓，让我听见了。
1: 怎么说来的呢？
0: 咱们俩谁要说了不算，出门让他碰见老万。
1: 呵，都成万人恨了。
0: 好嘛，
1: 啊，
0: 我们就是要把万人恨变成万金胆嘛。
1: 嗯，
0: 你今年就大胆的提个口号。
1: 什么口号？
0: 你就这么提。
1: 怎么提呀？
0: 嗯，认可扒皮抽筋，
1: 嗯，
0: 也要亩产万金。
1: 嗯，纯粹是大话。
0: 你就这么提
1: 啊？
0: 我保你万金到手。
1: 你怎么保证啊？
0: 我采取个措施。
1: 什么措施啊？
0: 每人节约一斤粮。
1: 还节约一斤粮？
0: 每户节约一斤粮。
1: 每户节约？
0: 要不那么着吧，
1: 怎么办呢？
0: 每人冬天节约一斤粮。
1: 还干什么冬天节约呀？
0: 你没点道理能说服人吗？
1: 什么道理啊？
0: 冬天天短呢，
1: 啊，
0: 吃饱了就睡，少吃点可以吗？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道理啊？
0: 有道理。
1: 什么道理呢？
0: 这叫根据热胀冷缩的道理节约粮。
1: 这边还热胀冷缩呀？
0: 好了，
1: 嗯，
0: 下面我来谈谈油的问题。
1: 哦，吃油的事儿了。
0: 油的问题我要着重的说明一点。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大家对油有意见。
1: 哎，是有些意见的
0: 啊。
1: 哎，
0: 群众嘛，
1: 嗯，
0: 有就有了。
1: 嗯，
0: 我们的眼睛不要光盯到几两油上
1: 啊，
0: 光看到没

0: 学习学习。
1: 嗯，
0: 我是用金粉
1: 啊，
0: 大米面，
1: 嗯，
0: 栗子面，江米面，放点牛奶、香油、白糖、青丝、玫瑰、小枣、花生仁，咬一口那才香呢。
1: 这叫怎么个做法啊？
0: 这叫粗粮细做嘛。啊，
1: 哪事儿啊。
0: 好了
1: 啊，
0: 粮油淡菜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1: 不开了。
0: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1: 哎，我有意见。
0: 我
1: 对你这粮油淡菜会议我有意见，我提。关于你这粮，
0: 等一会儿。
1: 怎么了？
0: 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
1: 啊，
0: 你等我说完了你再提。
1: 啊，那行，你说吧。你说完之后我提，我有意见。
0: 各级领导班子，
1: 嗯，
0: 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 啊。
0: 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有人胆敢赤膊上阵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有什么意见你提吧。提吧提吧提吧提吧，大胆提吧，大胆提吧，不要怕不要怕。
1: 没没
0: 大胆提，大胆提，对对，
1: 没意见。
0: 提吧提吧提吧。
1: 没没没没没意见。没没没，
0: 你刚才不是有来着吗？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啊。没意见没意见。
0: 啊，那你那意见哪儿去了？
1: 我这意见全下回去了。提意见，踏上亿万只脚，就我这体格，甭说亿万只脚啊，踏上一只脚我非楼了不可呀。没意见了。
0: 没有了吗？
1: 没了没了
0: 没有了。大家回去做准备，
1: 嗯，
0: 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1: 白局长来他怎么办呢？
0: 假大空真有两下子。
1: 是啊，
0: 第二天早七点就到门口张罗去了。
1: 这么早就来了？
0: 快点快点，打扫卫生，
1: 嗯，
0: 院里院外扫干净。
1: 你看
0: 大门刷油，二边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
1: 还打蜡，
0: 多写点大字块大标语贴出去啊。
1: 都写什么呢？
0: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
1: 嗯，
0: 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
1: 嚯，
0: 远点贴远点贴
1: 远点贴，
0: 贴的真够远的。
1: 是啊，
0: 有的打沈阳都贴到瓦房店去了。
1: 嚯，干什么贴这么远呢？
0: 你外行啊。
1: 啊，
0: 那白局

0: 才你说什么呀？亩产一万斤。
1: 哎，
0: 你有那么大把握吗？
1: 他怎么说的呢？
0: 报告白局长
1: 啊，
0: 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嗯，
0: 明知有困难，迎着困难上。
1: 嚯，
0: 困难如弹簧，你软他就强。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我们。
1: 嗯，
0: 我们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敢上，
1: 谢谢谢谢。我说你不嫌累的吗？是怎么着？
0: 白志长一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对喽，
0: 贾大空啊，留神你那鞋后跟别蹦掉了。我说啊，
1: 这倒是
0: 啊。啊，你先歇会儿歇会儿。
1: 哎，
0: 来，我给你瞧样东西。
1: 怎么回事？
0: 拉开皮包，
1: 哦，
0: 拿出一摞子信来。
1: 什么信呢？
0: 瞧见没有？
1: 啊，
0: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
1: 哦，
0: 大部分是检举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
1: 嗯，
0: 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啊，你还在这唱喜歌呢。
1: 揭发的好，
0: 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1: 对，
0: 贾大空一听傻了。
1: 傻了？
2: 哎呀
1: 啊，
2: 今儿个我算遇着茬子了。
1: 才碰上啊？
0: 脑瓜够快的
1: 啊，
0: 马上来个看风使舵。
1: 又变了。
0: 白局长，
1: 嗯，
0: 我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是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把我从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1: 啊，
0: 我向您保证。
1: 怎么保证的？
0: 一定要把您的话
1: 啊
0: 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1: 又是一套啊。
0: 我一定要知过必改，幡然悔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革命跨上跃进马，山花烂漫逞杆跳。哎，
1: 逞杆跳，这什么词儿都是啊。
0: 白局长
1: 啊，
0: 我不瞒您说呀，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直就这么干来着，
1: 老资格了。
0: 我是步步高升。
1: 是啊，
0: 从来没有人说我说假话。
1: 嗯，
0: 今天您到这儿一眼就瞧出来了
1: 啊。
0: 看起来您这水平啊，
1: 怎么着，
0: 比他们高多了。
1: 又捧上了。
0: 白局长
1: 啊，
0: 我向您表红心。
1: 怎么表示的呢？
0: 陈州侧畔千帆过，
1: 嗯，
0: 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我的缺点错误，我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除此爱讲卫生，节约粮食不忘本，不随地吐痰，搞好家庭团结，一日夫妻百日恩。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炳厂二位先生合作的相声《贾大空》。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个段落，马上呢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您继续回来空中笑林，我们接着听相声。
4: 男高音独唱，演唱者李光羲。祝酒歌，韩伟词，诗光难曲，

0: 上午十点，你全程虾米，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1: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0: 起床时间要固定。
1: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0: 快放下手机。
1: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0: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了创作好这段节目，施圣杰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开了座谈会，特地到公交队去找到当时的公交司机去做详细的询问调查，当年王书记是怎么坐公交车的，怎么了解民生的。所以呢，这个段子早先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特殊乘客。这个作品参加全国曲艺调研的北方片还获得了创作表演的一等奖。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袁建邦、施圣杰创作、施圣杰、于世德表演的相声《好市长》。
1: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2: 反正艺龄不算短了。
1: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2: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呢。
1: 有学问，
2: 可以那么说吧。
1: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2: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1: 我先给您鞠个躬。
2: 不客气。
1: 我想问问您呢，
2: 你问哪方面？
1: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2: 喂，怎么单问这问题呀？
1: 请您不要保守。
2: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1: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2: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1: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2: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啊，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1: 这您可说错了
2: 啊，
1: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2: 怎么着？
1: 咱们不怕媳妇儿
2: 哟。
1: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2: 慌
1: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2: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1: 我还没结婚呢。
2: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呀？我没娶媳妇儿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1: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最怕我爸爸。
2: 你还真有那怕的啊。
1: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厉害。
2: 是啊。
1: 好家伙，你等会儿等会儿说啊。
2: 怎么个厉害吧？
1: 我先看看他来没来
2: 啊。看谁啊？
1: 看我爸爸来没来。
2: 有满剧场找爸爸的吗？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这本来是吗？这么些人，你爸爸来了你也认不出来啊。
1: 好认。我爸爸有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我爸爸在这左眉头这儿有一条伤。
2: 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小的时候让地主皮鞭子给抽的。
2: 哟，
1: 在右额头这儿有一块疤，
2: 那个是
1: 日本鬼子炮弹皮给崩的。
2: 呵，
1: 在脖子上这儿有条痕，
2: 那个是
1: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挂牌子勒的。
2: 太缺德了。
1: 在下巴颏这儿还有芝麻粒儿大一小坑。
2: 怎么回事呢？
1: 我小时候淘气挠的。
2: 也别说，这还真好认。
1: 好不好认？各位观众请注意了，哪位发现了我爸爸请及时的和我联系。
2: 对，
1: 本人感激不尽，必有重谢。联系电话12345，电报挂号5。

0: 树阿姨拍手笑、嗯、市长亲自下线路、嗯、自己挤车又买票、嗯、群众疾苦他关心，一样一样都管到、嗯、管穿衣、啊、管戴帽、嗯、管吃饭管睡觉、嗯、还管拉屎和撒尿、嗯
1: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0: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儿，嗯，我爸爸说得好、嗯、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1: 你可别闹了，嗯，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怎么着？你就

0: 这趟车，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乘务员，十八九岁，长得虎头虎脑的，
1: 真精神，
0: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1: 怎么报呢？
0: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1: 多清楚。
0: 途经有海一百，
1: 可以，
0: 火车站，博物馆，
1: 好，
0: 文化宫，省政府，省医院，西厢房，红旗大街，再往前。

0: 都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1: 你先上厕所吧。
0: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哦，那什么茅房到了。哎，
1: 茅房到了。
0: 净惦着上厕所了，
1: 哎，急的
0: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的，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1: 那当然了，
0: 有俩外地的在那儿还直嘀咕。
1: 嘀咕什么呀？
0: 哎，大哥，下车呀。
1: 下车
0: 干啥？下车呀。到地上了。
1: 哎，
0: 到哪嘎了？到那啥
1: 啊？
0: 茅房。
1: 哎，茅房。
0: 你这人真能逗笑话，咱上厢房，咱上茅房干啥玩意儿？
1: 就是嘛。
0: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瞅在地上面慌的。
1: 眼熟，
0: 我记得上次咱上这办事就在这点溜下车呢，没错。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你怎么愣说厢？我知道了。人家改名字了。

0: 哥，那火车一挠杠子，俺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呵，
1: 真急了，
0: 真急了啊！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嗯，回头瞧瞧谁啊？哟，啊，郝市长，
1: 认识你爸爸？
0: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哦，好多人都认得他。哦、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嗯。不好意思了，
2: 挂不住了，
0: 刷着脸就红了。
2: 你看
1: 什么呀？这是，
0: 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1: 抹不开了。
0: 那你批评我吧，啊，这事儿都怨我。嗯，那啥，我早上起来吧，啊，我吃俩西瓜，
1: 俩西瓜，
0: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嗯，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
1: 那叫水箱啊！
0: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1: 就说是嘛，
0: 上厕所太困难了。
1: 对，
0: 我爸爸亲自张罗，嗯，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1: 这可方便多了。
0: 哦，司乘人员高兴，
1: 那是，
0: 尤其这小乘务员，嗯，逢人就说，嘿，哎，嗯，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啊，那是多大的干部？
1: 对，嗯，
0: 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啊。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嗯，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1: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0: 谁没事老闹肚子啊？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1: 怎么了？
0: 那不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哦，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嗯，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回来十块豆腐，嗯，让他妈妈给做了一碗豆腐汤，哦，也不怎么吃完以后啊，这个肚子就直咕噜。
1: 那是豆腐的毛病。
0: 我爸爸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暗暗的琢磨。
1: 琢磨什么呀？
0: 我爸爸想，最近听到好多的群众反映，嗯，说咱们哈尔滨呢，啊，不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1: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0: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嗯，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1: 要调查一下。
0: 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爸爸就起床了。
1: 干嘛起那么早啊？
0: 多年来呀，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他养成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早晨起来，一个人要逛一逛大街。
1: 干嘛呀？
0: 看一看环境卫生，哦，交通安全，嗯，市场供应，
1: 掌握第一手材料。
0: 拿着个小盆儿，嗯，就奔那三不管的食杂商店。啊啊，嗯，到那儿一看，来得太早了。嗯，这商店门口啊，
1: 一人没有，
0: 都排60多个了。哟，可见这个豆腐多难买吧？
1: 就是嘛。
0: 我爸爸端着盆赶紧站到那儿了。嗯，刚站到那儿，就看后边来一老太太，啊，嗯，连跑带颠儿。嗯，大兄弟，嗯，你早来了。
1: 是位河北人。嗯嗯。还得搭个茬，
3: 老嫂子，嗯，我也是刚来，
0: 刚来呀，
3: 你才来哟，
0: 啥才来呀？我都来了一趟了，哦，嗯，来了一趟了，我昨个来晚了没买着，嗯，我琢磨着我今天早点来吧，
1: 对呀，
0: 我到这儿一看呢，还没开门，
1: 怎么？
0: 才夜里12点，
1: 太早了，
0: 我都回去了，啊，回去睡一觉吧，
1: 歇歇，
0: 这一觉我都睡过点了，哟，你看这个一着急，我这个口我都记错了，
1: 真急了，
0: 那不急不中啊，来晚了都买不着啊，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嗯，我儿子跟我说娘啊，嗯，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走去买去吧。哎，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呢，他也没买来。嗯，你还别说，嗯，那不昨天买回10块豆腐来啊，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1: 对啊，
0: 等开锅一瞅啊，
1: 豆腐汤，
0: 豆腐渣呀。
1: 怎么变豆腐渣了？
0: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1: 质量太差了。
0: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年货了，
1: 知足还。
0: 你没听人家说吗？嗯，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嗯，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

0: 五头呢？
1: 您不了解情况。
0: 张子儿都也是个四川人。
1: 对呀、啊，
0: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1: 怎么了？
0: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1: 这都挨不上啊！
0: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那是啊，
0: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1: 对呀、啊，
0: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1: 哎，
0: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 想得对，
0: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应该这样。
0: 正琢磨着呢，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冲那老太太喊，妈。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
2: 这不是谁？好市长
1: 认出来了。
0: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妈，我
1: 太太
0: 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好市长。
1: 老太太怎么办吧？
0: 不好意思了
1: 啊。

0: 人民就热爱这哎呀，
1: 对，
0: 燕王豆腐我喜笑颜开呀、买来豆腐我是连泡带垫儿啊，豆腐品种真那么真不少啊，
1: 什么呀，
0: 豆腐丝儿、豆腐卷儿、豆腐块儿、豆腐干儿，嘚儿那呼哈呼哈啊、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怎么个好法呢？
0: 摔在了路边儿、它都不掉渣儿。他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哎嗨嗨哟！
1: 这豆腐真瓷实啊！
0: 这是冻豆腐，
1: 冻豆腐。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

0: 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s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

0: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就能把他正法呀。马武说，我有办法，到时候你就瞧吧。哎，今晚上要来咱们能出城吗？
1: 寇寻说，好办，趁着现在正在修补城墙，我们可以出去。
0: 哎，对了，王霸说，忘这茬了，这是天助我也。
1: 他们三个人在这又详细的商议了一

要问这个信是谁给你的，你就说是一个老道，别的事儿你什么也别管，这个东西一定要交给你祖母，听见没有？哎。

聪明，我把你绑在树上，不准你吵，不准你嚷。这庙的周围都有我们的人，你要一吵一嚷，马上就宰了你。

子给他点着了得了，让他没地方去。王霸说，好，这招挺高。两位拨马回到东西村，一把火把冯燕家的宅子给点着了。马武心想，等何吉卷你们娘俩要是死不了再回来，你就要饭去吧。然后他们两个共同催马来到颍阳县城城里。这功夫天已经到了二更了，他们来到监狱门外，听了听寂静无声，看了看四外无人，两个人在门口外边啪啪啪拍了三掌，时间不大，就看监狱那小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两个人来，前面是寇寻，后边就是冯燕。马武虽然不认识，一猜测也就知道了。怎么样，还都顺利吧？王霸说，一切都好。紧接着马武把马上的这个被窝卷儿顺着监狱的这个门就给扔进去了。寇寻转身到监狱旁边的一棵树上解下来两匹马，感情他早有准备，这小伙子办事很细心，牵着来到马武的跟前，自个儿惩罚一匹，另一匹交给了冯燕。冯先生，请快快上马。这阵的冯燕呢，简直就好像做梦一样，他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儿晚上平白无故的，这位监狱的头头把我给放了。他问这寇寻，这是怎么回事啊？寇寻什么也不告诉他，现在出来了，这又多出两位来，也不知道都是从哪来的。冯燕看了看马武和王霸，二位

0: 我为什么陷害我呢？马武心想，这事儿我能跟你明说吗？嗨，你甭问了，这个老道已经被我掐死之后扔到了监狱里去了。
1: 啊，你给掐死了？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久待呀，总得请几位到我的寒舍一叙呀。
0: 马武说，甭去了，你没看吗？我把你家都搬出来了，咱这回请人代接家眷的，这叫连锅端。
1: 冯燕说，哎，不管如何，我得请你们几位到我家里边去一趟。
0: 马武说，实不相瞒，您那宅子已经让我给放火烧了。
1: 冯燕当时简直就不相信自个儿的耳朵了，心想，有这么办事的吗？啊，他哪知道来的这两位，一个青头愣，一个愣头青，给你混干一顿。冯燕一时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0: 王霸在旁边说了，哎，冯先生，您就别愣着了，家眷给您接出来了，细软东西给您带出来了，官司给您打赢了，仇人也给您杀了，善后也给您处理了，房子呢也给您点着了，您要在这待着还不走，不但咱们没地方去，弄不好还行官兵知道了找着咱们，到那个时候那可就更麻烦了。
1: 冯燕一看，这叫逼我就范呢。
2: 马武王霸扣寻冯燕以及公子冯千郎，加上车里的冯夫人还有冯小姐，他们一起催马赶车，直奔济阳进发。在路上走的功夫，马武忽然就想起一件事儿来，他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冯千郎到店房里边卖的那个玉虎坠来了。咱们说过，这个玉虎坠啊，是马武留给妻子和女儿的信物。多少年来，马武一直想念着自己的妻小，虽说传言他们死了，但是马武终究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在店房里头，冯千郎一卖这个玉虎坠，马武当时十分惊诧。但是这位武瘟神别看性情粗鲁，有时候却能粗中有细，他当时并没有急着问玉虎坠的来历，因为他琢磨着冯千郎是个孩子，不能知道这个玉虎坠的底细，知道底细的只能是冯燕，所以当时马武就没问这档子事儿。现在冯燕已经被救出来了，而且他们又一路同行，玉阶在马武心中的这个疑团就使他不得不开口了。

0: 没想到我们今天再次相逢，不信你看，我怀里边还有一个呢。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1: 那幅画着青青背影的画像又回来了，小军感到一连串难以解释的事。

0: 角观望他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画里的人他动了一下，仿佛要转过头来看我似的。我当时就揉了一下眼睛，然后他又不动了。我就想，这个可能是我的错觉吧，也没有在意。晚上11点之后，我进房间睡觉，大概是到了半夜的时候，我突然被一声很响的声音给惊醒了。声音就是从画室里传来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倒在了地上。我走出房间，看见画室的门已经开了，而我每天睡觉前总是把各道门都关上的。我走进画室，看见画架倒在了地上，放在茶几上的报纸也散落得满地都是。哦，沙老师，昨天半夜的时候好像是吹过一阵大风的。不不不不，我检查了画室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奇怪的是，我正抬头凝视着墙上的这幅画，看看画面有没有什么变化的时候，突然我就听见脚下响起了一声猫叫。那怪怪的叫声让我的心一下子紧缩得像块铁。我低头一看，一只黑猫从我的脚底下一下子就窜出去了，快得跟闪电似的。我追出画室门外的时候，那个猫已经没有了踪影。我在屋子里到处检查了一遍，又在打开的厨房的窗口往外头望了望。我想啊，那只猫肯定是从这儿跑掉的。
1: 哦，沙老师，您这儿以前有猫跑来过吗？
0: 从来都没有过，并且这个单元的邻居也从来没有哪家养过猫啊。
1: 有人说猫是一种精灵，它的出现真是有点吓人呐。我关上画室的门之后继续睡觉，可再也睡不着了。画室里总是有异样的声音传来，虽然轻的像沙子落地，但是啊，那更像是一双脚在地上走动的声音。我不相信我真实见过的青青会从画中走出来，但是我还是起床了，用一条床单蒙上了这幅画。我知道我这行为挺可笑的，但奇怪的是，蒙上这画之后，整个屋子就都安静了。我想到了昨夜的梦，青青在我的房门的后边背对我站着，那个时候也是半夜过后。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现今的各种解释还只是盲人摸象。我对画家说，现在能把画上的蒙布给取下来吗？

那个叫方强的人说他认识很多富豪，可以帮我卖这幅画，但是要把这画放到他那儿去。

画拿走，我是不答应的。后来他找了一家娱乐城的老板做担保，这老板是个大富豪，有他担保我当然就放心了。我知道去娱乐城的富人很多，这画啊也许能卖个好价钱呢。

还没有买主，看来这生意是这老板在做。我就问那画儿在哪儿呢，他说放在娱乐城，人多影杂不

0: 我是画家，我能判断出人们欣赏这幅画时的感受程度。无论如何，寄卖这种形式是有风险的，因此昨天啊，我就把这画给取回来了。我脱口而出问道，不是说方强花50000块买下这幅画了吗？啊？怎么？你认识方强啊？哦，是，我认识。
1: 哼，他这不是吹牛吗？50000块钱怎么可能买走这画啊？

你休息一会儿再看书啊，我要出去办点事儿，可能会晚点回来。小妮知道我正做的神秘工作，她懂事的点点头，然后说，姐，你可得注意安全呀。我对小妮笑了笑，做出非常轻松的样子。走下楼来，我先用手机给赵总打电话，这是他的第三个手机号，我相信除了我没有几个人知道。电话通了，他说，是你呀，有什么事儿吗？我听见他的声音非常的疲惫。我说，贷款的事儿有了新的进展，我们见面谈吧。他说不行，他正在机场。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他的公司已经关了，我怎么没有想到他今天就可能远走高飞呢？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这是我的严重失职，我的奖金可能将有大部分都会泡汤了。您这是去哪儿啊？我想，一定要做最后一点弥补。知道了他要去的地方。

我自己和小妮一家的救命稻草。我做错了什么吗？不，我只是在从事一项常见的债务纠纷的调查工作而已。汽车在转弯，我的身体有明显

0: 以致如此深爱。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0: 相互辉映。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我将一碗热汤泼在他的脸上，他被烫伤了，我受到了处分，便又成了大学里的名人了。但是我变得承受力特强了，努力学习的劲头并没有太受那件事的影响。真正使我的努力目标成了泡影的是神仙顶的人们，一些我不认识但是自称与我有亲戚关系的人。先是我收到的信多了，亲戚们要求我通过市长爸爸为他们办成这样或那样的事，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既然我的两位姐夫都算是我的亲戚，那么他们的亲戚的亲戚当然也算了。我在学校宿舍走廊里接了我养父一次电话，他说常有我的亲戚去找他，让我告诉他们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最好先通过相关部门，比如信访办向政府反映。养父的话说得十分婉转，但是我听出了他已不堪其扰。而我这边呢也是焦头烂额，常有亲戚找我找到宿舍里或者教室门口，甚至有十几名上访的人蹲守在校门外。他们的理由是，谁叫你是咱们神仙顶的人呢？谁叫你爸是市长啊？见你不比见市长容易吗？不找你那我们找谁呀？你能不给我们这点方便？那天你与你养父关系生分了，那我们不是想沾光也沾不上了吗？校方因而找我谈了一次话，郑重指出学校不是信访办，我必须想办法杜绝那类现象。有一天我趁同宿舍的同学都上课去了，仓皇逃窜似的逃离了学校。2002年，除了北京、上海，深圳是最吸引想寻找机遇的年轻人的城市。我乘上了飞往深圳的飞机，别说方向了，我的人生连阶段性目标也报废了。我对我的宿命已生厌烦，决心换一个地方开始我的使命。飞机起飞以后，我内心默语，啊，永别了神仙顶，我将我在你那里的根刨出来了，带走了，我与你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别了玉仙，我又回到你怀抱之时将只能是某年的清明了，而我是回去祭奠我的校长妈妈。这夜我安睡在深圳的机场宾馆，我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前一天夜里的计划进行的。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的任何决定都有计划讲步骤的特理性的姑娘。除了理性，我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四顾无友。2002年，深圳已是中国的一片热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是从深圳发散向全国的。贵州依然是一个发展缓慢经济落后的省份，在贵师这样的大学，当年学子们议论毕业打算时经常谈到的往往是深圳，而不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那些大城市大家固然皆是心向往之的，但也明知门槛甚高，立足极难。倒是深圳前景可期，机会又多，是不少学生毕业去向的首选。但如果我没有面临种种人生变故，实际上是不会去往深圳的。我本是恋家图安的，倘若人生一如既往的达意顺遂，又何必远走他乡呢？可是变故既生， 我就唯愿遁往远地热土。我在深圳的第一个上午做了五件事。首先，将十多万块钱现金存上，只留一笔生活费，并且将存折缝在衬衣的前襟儿，给校办写了封信，声明退学，理由是厌学。这个理由明显有损我的形象，却无需为了自圆其说而挖空心思编织故事。给一名室友写了封信，拜托他将寄给我的信件转给我。去往市里，在一家价格便宜的小旅店住下。最后一件事做起来比较有难度，就是告诉养父我的行踪。我与养父通了一次长途电话，本想也给他写封信的，又怕万一他收不到，却又先接到校方的问询电话，着急上火。
1: 为什么呀，婉芝？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呢？难道养父就不是父亲了吗？20年的亲密无间，在你那儿就一钱不值了吗？
0: 那天是星期日，我的电话打到了家里，养父竟然在电话里那一端哭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也泪连连，说了些请他宽恕，请他放心，感激养育之恩。我只不过想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希望他不必太牵挂之类的话。放下电话，小旅店外面忽然响起了歌声，擦干泪，不要怕，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外面的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幸有海风阵阵，深圳的热也不是我这个贵州人多么难以适应的。深圳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常有音响播放的歌声忽然响起，录放机都是水货，较内地便宜不少，所播的歌也大多是港台歌星唱的歌，连小画廊门外也会摆着音箱。如果一条街上有几家店铺门外都摆着音箱，那么大家会自觉地都把音量调小，各听各的，互不干扰。如果

地却较多。劳动者白天基本集中在工地上或工地周边，室内反而显得冷清，行人甚少，热也是行

青年居多，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歌声可解乡愁。到了晚上，市区才会热闹起来，哪儿哪儿都是大排档，可用灯红酒绿来形容。此时歌星的歌声夜已消弭，天南地北的深圳新民开始登场，不施粉末，也大抵并不易装，身着各行各业的工作服，

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能省则省的花钱原则。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远离市区的工地上，我没有大学文凭，找不到白领那种出入写字楼的工作，我也不愿意做看店女郎，那类工作得按店主要求穿店服，还得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是我难以接受的。对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也根本不擅长。我与一处工地的食堂签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我的工作是帮厨。帮厨的意思是叫你做什么你就得乖乖做什么，每月工资2500，据说是比内地一般体力劳动者高出1000多块钱，表现得好年底还有奖金。一想到自己以后能够每个月挣2500块钱了，我在合同上签名的时候激动得心跳手抖。大厨是位姓刘的河南人，60来岁了，我们三个姑娘都叫他刘大爷。他家在农村，本人曾是国营大厂食堂的炊事班长，厂里不景气拖欠工资那是常事儿。他一气之下提前退休了，已来深圳多年，仍然是干本行，常说自己算得上是闯荡深圳的老江湖了。二厨是他小儿子刘柱，我们都叫他柱子哥。他长得五短身子，虎背熊腰，车轴汉子类型。他跟随父亲也来深圳多年了，自称面点王。当年的深圳劳资关系实行承包，他们父子承包了大工地上的一处食堂，负责一支120-130人的施工队的一日三餐。另外两个姑娘，一个来自东北农村叫李娟，比我大1岁，为人实在泼辣，有正义感，不怕事儿，敢做敢当。另一个不知道是哪个省的，叫郝倩倩，身材娇小，天生卷发，细眉俊眼，有股子妩媚劲儿。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李娟。遇到什么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事，她一旦想定了该怎么做，我和倩倩都会配合。她并不是女二杆子，她胆大心细，有勇也有谋。

0: 着，车厢不够长了。出门在外的人，谁都不容易，要有点互相关照之心。起来起来，重新摆摆褥子，再不动踢你了啊。郝倩倩起先还闭着眼，仰躺不动，听到最后一句，麻溜的起来了，脸色虽不好看，却一声不吭，将自己的褥子横过去了。当时我就想，这个李娟，我要和她交朋友，她太可交了。换位思考，倩倩的不情愿也有几分可以理解，他们俩竖着睡，头顶脚底各摆各的东西，地方显得挺宽，我的出现破坏了有限空间的井然格局。李娟没再说什么，等我将褥子横铺在车厢尾部后，将我的和他俩的东西规整在一角，空间就又显得有序了。我睡车厢的尾部，只不过比他们俩多了点麻烦，平时得将褥子卷起来，随躺随铺，否则他们俩上下车得踩着，那就成地毯了。我们仨临睡前，我得负责将门帘从里边系上，防止坏人钻入，也防止有蛇爬入。虽说倩倩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但是几天以后互相熟了，嫌隙随即消失，不久就以姐妹相称了。她那个人本质不坏，也有令我和李娟都喜欢的方面，那就是唱歌好听，还有她的贫嘴。她会唱的全是歌呀妹呀那类甜歌，她的贫属于冷贫，往往也黄，不过不是太黄，浅黄。我和李娟爱听她唱歌，活很累，听了解乏。对于她讲的黄段子，我们俩也不排斥，一笑解千愁嘛。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留意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美国科幻影片《十二只猴子》。1996年由特瑞·吉列姆执导的科幻惊悚病毒灾难影片《十二只猴子》在全球上映，曾在世界影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导演特瑞·吉列姆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在洛杉矶长大，由于看不惯美国的社会生活，1967年来到伦敦，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在2006年初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位导演的风格一向比较偏重知性思考，而非热闹的动作场面，因此这部影片给人留下了不少可供思索回味之处。如果各位看过这部影片，那是不是曾经也为影片中穿越的情节伤过脑筋呢？这部影片的导演吉列姆不但游离于好莱坞的主流之外，也不入欧洲评论界的法眼，然而全社会热爱他的影迷却不计其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导演，几乎每一部影片都会经历一场劫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他用他无尽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特里·吉列姆的迷幻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35年，世界被一种致命病毒侵袭之后，剩余的少数人类只能在地下苟且偷生。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计划去改变这一切，并且最终找到了释放病毒的罪魁祸首——十二猴军团。在影片中，一次次的事实不断逼向真实，真正的幕后策划者也变得扑朔迷离。这是一部游走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间的影片，各位一不留神可能就会感觉到混乱，所以接下来各位要集中精力。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公元2035年，自从世界于1996年被一种致命病毒侵袭之后，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囚徒詹姆斯·科尔被强迫作为志愿者，穿越时空回到了1996年，追查当年病毒扩散的原因，以便由科学家想办法预防并阻止它的发生。但是时光穿越出现误差，科尔被送到了1990年的巴尔的摩，他也因为行为诡异惹上了麻烦，被送进了监狱。但是因为他口中一直念到当时人们听不懂的事情，所以警察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于是找来了心理医生凯瑟琳·雷利。
3: 科尔先生，我叫凯瑟琳·瑞利，我是精神病医生，为政府工作，我不是警察，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保护你，明白吗？
4: 让我走，让我走。
3: 我不能让警察放了你，但我是来帮助你的，你能告诉我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告诉我好吗，詹姆斯？能叫你詹姆斯吗？
4: 詹姆斯，没人这么叫过我。
3: 你以前去过郡里医院吗？
4: 没有。
3: 我们是不是见过？
4: 不可能，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我要出去搜集情报。
3: 什么样的情报？
4: 跟你没关系，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改变不了什么。
3: James，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
4: 优秀的观察员，坚强的意志。
3: 我知道。你不记得你刚才袭击了一名警察吗？还有其他？
4: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3: 你以前是不是进过精神病院？住过医院吗？
4: 不，我要离开。
3: James，
4: 我要离开。
3: 坐过牢吗 ？James，
4: 在地下坐过。
3: 地下？啊，
4: 空气真好啊，空气太好了。
3: 这空气有什么好的 ，James？
4: 非常新鲜。没有病毒。
3: 嗯，为什么你觉得这里没有病毒？
4: 现在是十月。
3: 四月。
4: 是哪一年？
3: 你觉得是哪一年？
4: 1996年。
3: 还没到呢 ，James。你活在未来吗？
4: 1996年已经过去了。
3: 不，1996年还没到呢。现在是90年。
2: 凯瑟琳对科尔说的话毫不相信，他认为科尔是精神分裂和幻想症，就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他见到了布拉德皮特扮演的精神病人杰弗里。
5: 玩具，玩具，这里也是玩具，想逃出来的玩具啊！看了吗？这儿也有，玩具让你变得像植物。看啊，玩玩具其实就是喝镇静剂。啊，他们一定对你实施了化学制约，吃药，吃的什么？梭罗琴、哈尔多，吃了多少多少？你一定要知道你吃了什么药，吃了多少药，你一定要。
6: 我必须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你想跟外界取得。

0: 病就会传播出去，那些健康的人也会变成疯子，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疯子，会变成疯狂的瘟疫。
1: 来吧，我们走。
0: 实际上，这边没几个人真的有病。我不是说你没病，听说你疯得像只愚蠢的鸭子，但这不是你来的原因，不是原因，不是这个原因。你来是因为制度。你来看电视，制度就在里面，就在里面，看厅下跪祈祷广告。我们不能制造产品，不需要我们工作，一切是自动的，我们还有什么用？我们是消费者。
2: OK, 买很多东西就是好公民，不买很多东西呢，要是不买，你就

0: 控的电脑。
1: 别激动，杰弗瑞，冷静一点儿。
2: 好吧，你说的对，
3: 你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啊。
2: 嗯，如果你想看一个电视节目，比如说我的孩子们或其他节目，你要先告诉值班护士，告诉他你要看的电视节目会在哪一天什么时候上演。那个家伙总是想看已经结束的节目。是啊，不，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护士，那个家伙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护士不能让今天变成昨天，护士不能让时间倒流。谢谢你，爱因斯坦，所以他是个疯子，他是个水果蛋糕 Jam。
1: 好，那说够了吗 Jeffrey， 我要给你打针了，我警告你。
2: 好，我今天有些失控，我在告诉 Jam 这里的规矩是怎么样的。
4: 杰弗里疯癫的演说被医生制止了，科尔被带到医生那里，他向医生们描述六年后将有50亿人口死于一场病毒灾难，还提到了12猴子军团，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可是就在随后科尔被关进黑屋子时，却被2035年的科学家招了回去。很快科尔进行了第二次时空穿越，但还是出现了问题，他被传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场，而且腿部受了枪伤。

0: 一直在做这个梦。
1: 我在你梦里，我做了些什么？
0: 你很难过，你在我梦里总是很难过，只是不知道那就是你。
1: 肯定不是我 James， 因为这些事情最近才和我有关。能把我松开吗？
0: 不，我肯定那是你。
2: 凯瑟琳对科尔说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觉得那都是疯话。科尔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更加努力收集十二猴子军的线索。他在街上找到了有关十二猴子军的标志，并且跟随标志来到了一个宣传保护动物的秘密组织。
3: 请问你们找谁？
1: 是在放录音。
0: 我在找十二只猴子的军队。
4: 我们不知道什么十二只猴子的军队，我看你和你的朋友还是快点走吧。
0: 我只想了解一下情况。
4: 你听不懂，别伤害他。
2: 科尔坚信面前的那几个人肯定知道有关十二猴子的线索，便拿出枪来威胁他们。
4: 他有些失常，可能会伤害你们，你们一定要听他的。
3: 你要钱吗？我们只有几块钱。
0: 我说了我要什么。等一下，锁上门。
4: 这次
0: 锁上门。
3: 我早就说过，那个 Goins 肯定会让我们惹上麻烦。
0: Goins
1: Jeffrey Goins。
3: Jeffrey 现在是大明星了，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他，因为他在跟他老爸作对，而他老爸是诺贝尔奖病毒学家，你们肯定在电视上看到过。
0: 我不看电视。这个人吗？
3: 是的，就是他。你想把我们怎么样？
0: 告诉我杰弗瑞的情况。
3: 杰弗瑞觉得我们做的事太无聊了，示威游行、发传单、写信的。他说我们是一帮没有效率、没有威慑力的废物。杰弗瑞还说他要通过游击战来教育整个社会。
0: 想这样？
3: 他在参议院里放了几百条蛇。
4: 我们没有参加他的行动，我们跟他说了，那样只会起反作用。
3: 他和另外十一个人与社会决裂了，成立了一个地下军队。
0: 十二猴子军，听到吗？
3: 他们开始准备要猎杀人类。
4: 他们买了电击枪、渔网，还有捕兽夹，准备去华尔街去抓律师和银行家。
5: 他们没有真的做，什么都没做。
4: 跟以前一样，大明星把他们的朋友都出卖了。
0: 什么意思？
3: 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他发现他老爸的实验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无法避免动物实验。所以，从现在起，杰弗瑞会亲自在他老爸的实验室里监督，确保里面的小动物没有受到虐待。
0: 这是什么？
2: 科尔拿到了一个盒子，里面全是卡片。根据已知线索，科尔终于找到了杰弗里，并且发现他就是十二猴子军团的领导者。患有精神病的杰弗里反复无常，他招来警察来抓科尔，科尔也因此被科学家再次召回。这一次，科尔因得到重大调查结果被特赦，但此时的他由于多次时空穿越而意识混乱，误以为病毒等等一切都是他的幻想。于是他假作自愿阻止十二猴子军团，实际为了夺回过去而进行了第四次穿越。与此同时，凯瑟琳意识到科尔身上发生了太多他不能解释的事情，这让他开始相信科尔的话。他找到刚刚穿越回来但是已经意识模糊的科尔。
1: 好，我问你，你当时站在那里一边看月亮一边在玩水，然后呢？
0: 好像又回到监狱了。
1: 你就那样回监狱了？
0: 应该不是，像你说的，我是幻想出来的。
1: 你消失了？你好好的站在那里一分钟不到就没了？你跑进了树林还是？
0: 我不知道，我记不清了。
1: 矿井里的男孩，你怎么知道是个恶作剧？
0: 是吗？我不知道。
1: 你告诉我，他躲在粮仓里。
0: 我小时候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讲的就是这个，有一个男孩。
1: 这不是电视节目，这是真的。
0: 可能那个男孩也看过这个节目，所以他也这么干了。你说的对，我真的有精神病。

0: 这些事，这些人是我想象出来的。
1: 嗯，
0: 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我可以控制他们，我想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骗了他们，然后我就回来了，我会好的，我想留在这里。
1: 看一下，怎么解释？
2: 凯瑟琳拿出了那张有科尔身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照片。
1: 我好像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梦。是吗？你腿上有一颗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子弹，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你说过，这都是我的幻觉，是我想象出来的。你说过你可以帮我解释这一切。
1: 我解释不了，我也想搞清楚，我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说的做的都已经发生过了，但我们又改变不了未来。但如果五十多亿人马上就要死去，
0: 我不想知道未来的事。我想做回一个正常的人，我希望这里就是现在，我想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3: 就在这时，凯瑟琳突然想起科尔第一次穿越的时候有一个未来科学家要他拨打的电话号码，他希望从那儿得到一点线索，于是他拨打了那个电话，并把那意外的结果告诉了科尔。
1: James 没事了，我们是笨蛋，我们疯了，那是个地毯清洁公司。
0: 地毯清洁公司？
1: 没有长官，没有科学家，没有来自未来的人，那里就是个地毯清洁公司，只有语音信箱，你可以给他们留言，让他们来清洁地毯。
0: 你给他们留言了？
1: 是啊，我想开个玩笑，他们会听到一个疯女人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十二只猴子的军队。我还跟他们说第二大街上的动物解放协会
0: 是十二猴子军的秘密总部，他们准备开始行动了。我帮不上忙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祝你们圣诞快乐。
4: 你怎么听到的？
0: 他们收到留言了，我听过录音，这段录音音质很差，很模糊，我没听出来是你的声音。
3: 科尔在未来世界听到过凯瑟琳的这段留言，这让他们都显得有些不安，但是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他们决定离开费城。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他们通过广播知道了十二猴子军团原来只是一个动物解放运动协会，而杰弗里的父亲却是因虐待动物闻名的病毒专家克兰德。杰弗里是一个疯狂的为动物自由而战的人，于是他组织了十二猴子军团绑架了父亲，只不过要将被克兰德博士关入动物园的动物全部释放出来。那场致命的病毒根本和十二猴子军团无关。科尔知道真相后，留下录音提醒未来的科学家，并决定不再回到未来。正当两个人在机场憧憬着美好生活时，凯瑟琳却意外地发现克兰德博士的助手皮特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此时科尔接到的任务是要射杀皮特斯，却被警察击毙，躺在凯瑟琳的怀中死去。凯瑟琳悲痛万分，想起科尔不断重复他在梦中见过自己，环顾四周，他看见了小时候的科尔。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

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病毒灾难影片《十二只猴子》。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花絮。导演特瑞·吉列姆跟布鲁斯·威利斯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他的电影《鱼王》选角的时候，吉列姆对威利斯在虎胆龙威里清除脚上玻璃时谈到妻子的细节印象深刻。谈话中得知这是威利斯自己的发挥，他就一直记得，并且在拍摄本片时就想到了威利斯。由于预算紧张，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明星的威利斯基本上是免费出演，仅仅因为他想和吉列姆合作，影片发行后他才拿到钱。布拉德·皮特签约本片时片酬也不高，那个时候他还处于上

饰演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精神病患者。这个角色在影片中有大段紧张又快速的演说。导演吉雷姆开始怕布拉德皮特没法完成，还特意给他请了一个演讲教练，结果皮特没用这个教练，不费什么劲儿就达到了导演的要求，同时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另外，这部影片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穿帮镜头，比如影片最后科尔中枪后躺在地上伸手摸女主角的脸时，前一个镜头手还是很干净的，但下一个镜头却又是满手沾血了。科尔从1990年回到未来世界的时候，头上的伤没了，但是过一会儿科学家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在混战中受的伤却又出现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部影片的中文配音来自上海电影译制厂。好的，十二只猴子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也是一首英文老歌，来自风靡美国20-30年代的黑人老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唱的《多么美好的世界》。那么这首歌在科幻电影《地心历险记2》中也曾经收录过。好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

今天永恒记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恐怖地带》。自从冷战结束以后，战争与核威胁一度被人忘却，而病毒成为人类的新一代恐惧症。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已经夺取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他们不像战争与武器那样直接杀人，是在不知不觉中侵害人的躯体，溶解人的内脏。更恐怖的是，他们无药可医。

最佳导演与编剧两项金像奖，由此声名日隆，受到多方关注。1984年编导的《大魔域》反应火爆，十分卖座，由此转向好莱坞发展。不过到好莱坞的头两部片子成绩一般，1993年的《火线大行动》再将他的声

0: 最快速度赶来。
1: 来晚了，全都死了。
0: 有潜伏期吗？
1: 没有，染上两三天就得死，死亡率高达100%。
0: 上帝，有没有患者离开村子？
1: 离开了也会死在丛林里。最近的村子离这也有50英里。
0: 是谁第一个发病？
1: 一个年轻人叫莫拉索，出去打工修公路，通往金萨萨的公路，在回来的路上就病了。
0: 是的，
1: 他喝了这井里的水，就把病传给了全村的人。
0: 那你知道他得病的原因吗？
1: 不，我们赶来时他已经语无伦次了。

0: 众位，请帮我们拿点咖啡好吗？你喝什么，赛姆？
1: 干嘛把我调走？
0: 上校不要。
2: 是。
0: 坐吧，赛姆。你是不是说过莫塔巴不会蔓延？
1: 他还会再出现，没有做血液实验，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传染途径是什么。
0: 新墨西哥发现一例新热病毒，他们需要帮助，决定派你去。
1: 哦，派皮特森去。
0: 派谁去用不着你替我决定，上校。我答应洛塞尔参议员派最出色的人去，就是你。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0: 作地点，而是和凯西一起驾机前往松湾镇。他们开始研究这些病毒。
1: 我们来对比一下，你们看，这是吉布尔血液里的病毒和扎伊尔的，这个就是松湾镇患者的，有点像，不过放大。好，我把它再放大，看到区别了。
2: 对，这儿有凸起，还有这儿。
1: 对，
3: 我猜是病毒的遗传密码被改变，使它可以在。

0: 回这个2600人口的松湾镇。据了解，这种炸弹的威力仅次于原子弹，爆炸以后能大量的燃烧氧气，把方圆几英里的男女老幼以及空气里所有的病毒全部烧死，彻底干净，事件平息，危机解除。请看这本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我读了又读，可是没有找到任何允许烧死2600公民的条例，可有几处却提到了无正当理由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他们的财产。因此在未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座的各位要毫不保留地支持总统，一定要公开地竭尽全力地支持他，因为他下台你们也要下台。第二，找一大批病毒专家，一些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权威来告诉那些新闻记者，这是唯一的选择，明白吧？不允许任何人向报社电台透露内情，或者表示自己是持反对意见者。假如在座的有谁持反对意见，请他看一样东西。请看，这是那镇上的居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不是统计表，女士们先生们，这是血肉之躯，我要你们深深的印在脑子里，一辈子都不要忘记，一直到死。
1: 比利运来了一批抗毒血清，但却已经无济于事，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病毒的原始

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起初也是为达斯汀·霍夫曼量身定造的。影片中莫他巴病毒是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恐怖的一种病毒，当他们展示病毒的图片时，用的是一张经过变形的埃博拉病毒图。影片原定的结局是爆炸把小镇一同毁灭，那制作公司也为此做好了特效，但适应的结果显示观众们并不喜欢这个结局，于是最后又改成了小镇得救的结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罗秀竹和郑小晶趁着医院的看门老头没注意，一头闯进了新月的病房。
3: 哟，楚老师，你也在这儿？
2: 我比你们先来了一步。
3: 啊，哎，韩新月，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你好点了吗？啊，我好多了。舒燕，这是我的 monitor， 这个就是谁有偷猫肉。
2: 陈舒燕会意地笑了。
3: 哎，新月，我现在已经不偷猫肉了。哎呀，韩新月呀，韩新月，想不到你还能跟我们说笑话，我还以为你的心脏……
2: 陈淑燕打断了他的话。
3: 哦，他的心脏没有什么。啊，大夫已经说了，只是心跳过速，现在已经好了。啊，那这太好了。哎呦呦呦，一场虚惊哎。
2: 郑小晶把手里那一网兜水果放在了床头柜上，朝着新月说，
3: 韩新月同学，我代表全班同学向你慰问，向你祝贺。

0: 哈姆雷特，全世界都在演，一个奥菲利亚一个味儿。我要的就是你这个味儿。韩新月，希望可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新月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的潮红，同学的信任使她激动。放心吧，莫妮特，我不会让你失望。你们怎么不把剧本给我带来呀？我在这儿还可以。
1: 剧本儿？
0: 有，我随身携带着呢。
2: 郑小晶从军装兜里掏出了一册折了好几折的油印剧本，展开来，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尽是他画的各种符号和随时想到就写上去的舞台提示。
0: 新月接过这个剧本，放在胸前，欣慰地笑了。他的心张开了翅膀，想象着在学校的大礼堂里，他将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场，他扮演的奥菲利亚是个什么样子。这将是他第一次登上舞台，第一次演出英语话剧，自己会不会紧张呢？不，不会。楚老师说，最重要的是自信。对了，楚老师也在台上吗？有老师在，跟老师配戏，那还有什么害怕的呀？
2: 少女的心中一片明媚。

0: 避免任何事情刺激他的情绪。过度的悲伤、思虑或者兴奋都会给我们的治疗带来麻烦。
1: 这您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做到。大夫，韩新月是我们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具备成为一名优秀外语人才的最好条件，我不能让他掉队呀。大夫，请接受一名教师对您的恳求，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
0: 这些都不必说了，请相信一个医生爱孩子的心吧。我也做过教师，也有学生，也有孩子啊。
2: 楚燕朝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告别了卢大夫，他特地又走过新月的病房门前静听了一阵子，里面已经没有了说话声，就缓缓地走开了。他不愿意再打扰新月。他走到了街上，天已经暗了，周围亮起了路灯，东南方向一弯下弦月透过浮云露出

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豁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过25年的春天，又是海棠如雪、红柳似火的时候，韩子琪一家在沉闷惶恐的气氛中庆祝爱子天星的周岁生日。没有邀请任何客人，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让姑妈做了打卤面，一家人默默地吃，祝愿这个生在多事之秋的孩子健康成长，长命百岁。去年的揽玉盛会像一个美好的梦，韩子琪不知道这个梦还能持续多久，他辛辛苦苦创下来的家业还能够完好无损地传给儿子吗？一辆洋车停在门口，沙蒙·亨特出人意料地来了。
1: 呀，亨特先生，今天是犬子周岁的生日，谢谢您的光临。
0: 韩子琪把沙蒙·亨特迎进了客厅。
1: 亨特先生，您吃一点面怎么样？庆祝生日的长寿面。很好，很抱歉

付款，韩子琪也绝没有能力那么快地重振奇珍斋，公开亮出金字招牌。创店之初，他仍然自

0: 为了友谊，韩子奇给了他高出当初买家的价格。十年之后，刮目相看，韩子奇终于以其收藏的富有、鉴赏力的高超，成为北平的誉王。这当中不能不说包含着沙蒙亨特的一份力量。
1: 姑妈送上来一小碗打卤面，沙蒙亨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说：
0: 哎呀，这长寿面太好了，可惜啊，韩先生，明年的今天我就吃不到了。这什么意思啊？我要回去了，中国的局势令人不安，有消息说贵国政府向东京表示愿意和日本签订友好条约，并且答应迫使所有的西方利益集团离开中国，把西方的商业权利和租借地转给日本。日本的外务当局倒是欣然同意，但是遭到日本皇军的拒绝，他们的胃口是以武力征服整个中国。现在就连那些宁可忍受独裁统治的中国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又一村。哎，对，又一村。哎呀，这又一村恐怕我去不得，我这儿有商店，有家，有老婆孩子。不不不不，对一个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资本，只要有资本，一切都会有的。

干旱先生，现在看来，您去年的懒于生慧很不是时机啊。您把自己的收藏公之于众，已经尽人。

0: 间两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段。说到东北的相声啊，有一对搭档大家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杨振华和金饼厂。说起他们其中的一位，就必然会联想到另一位。实际上呢，他们两位呢也分别和其他演员艺术家合作过，但是观众听众还是对杨振华金饼厂的这个组合呀念念不忘。杨振华就是沈阳人，从小就喜欢相声，经常到沈阳的北市场去听相声大会的演出。后来呢，在公安部门的文工团做演员，转业到了沈阳铁西区的曲艺团啊做演员。再之后呢，调到了沈阳市曲艺团。说到金饼厂呢，他是北京人，上了华北革命。

0: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1: 怎么回事呢？
0: 真空。
1: 嚯，
0: 就他那废话说的
1: 啊，
0: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1: 这是
0: 真废呀，那是。
1: 这贾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0: 他职务不小啊。
1: 干什么的呢？
0: 是主管粮油淡菜的主任。
1: 叫这样人管粮油淡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0: 那你算说对了。
1: 这贾大空这么搞，没人向上级反映吗？
0: 要没有人反映
1: 啊，
0: 上级领导能派白局长来检查他的工作吗？
1: 上级还真派人来了。
0: 贾大空一听上级来人了
1: 啊，
0: 可把他乐坏了。
1: 乐什么呢？
0: 他以为这正是他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1: 还想往上爬呢。
0: 马上召开一个粮油淡菜书记会议。
1: 干什么呀？
0: 布置工作。
1: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呢？
0: 嗯，贾大空这派头足了。
1: 是啊，
0: 我给你学学。
1: 哎，我看看。嚯，贾大空主任，好。
2: 哎，我说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披着大衣怕掉了，墩墩。
1: 哦，披着大衣呢。
0: 大家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坐下嘛。
1: 哦，烟掏出来了，点着了。茶水端起来了，没沏开呢。哼，
0: 同志们，
1: 哎，
0: 祖国大地红烂漫，红心壮志冲霄汉。
1: 嘿，好，一套一套的啊。
0: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淡菜会议。
1: 哦，
0: 粮油淡菜，
1: 嗯，
0: 乃国计民生之必须。
1: 他还拽上了，
0: 各项工作务必搞好，是责无旁贷。
1: 嗯，
0: 今天这个会上
1: 啊，
0: 我谈四个问题。
1: 头一个问题什么呢？
0: 粮的问题。
1: 哦，粮食的事儿。
0: 粮的问题，今年我们有个战斗口号。
1: 什么战斗口号呢？
0: 今年我们的粮食要亩产10,000斤。嗯，
1: 一亩地，
0: 嗯，
1: 产一万斤呐。
0: 你要抽风怎么着？
1: 干什么我呀？这也太多了。

0: 光盯到几两油上
1: 啊，
0: 光看到没粮油，就会忘记敌我友。
1: 应该呢，
0: 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老百姓。
1: 嗯，
0: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
1: 嚯，
0: 要身在西夏哇，看到亚非拉。
1: 嗯，
0: 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1: 哦，全是废。
0: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1: 哦，鸡蛋的事儿了。
0: 蛋的问题我报告大家。

0: 各级领导班子，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有人胆敢赤膊上阵，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有什么意见？你提吧，提吧，大胆提吧，不要怕，
1: 没
0: 大胆提，大胆提，
1: 没意见，
0: 提吧，
1: 没意见，
0: 没意见。
1: 你刚才不是咬来着吗？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啊，没意见。
0: 那你那意见哪儿去了？
1: 我这意见全下回去了。提意见，踏上一万只脚，就我这体格，甭说一万只脚啊，踏上一只脚我非搂了不可呀。没意见了，
0: 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0: 大家回去做准备。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1: 白局长来他怎么办呢？
0: 假大空真有两下子。
1: 是啊，
0: 第二天早七点就到门口张罗去了。
1: 这么早就来了？
0: 快点，打扫卫生。院里院外扫干净。
1: 你看，
0: 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
1: 还打蜡，
0: 多写点大字块、大标语贴出去啊！
1: 都写什么呢？
0: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
1: 嚯，
0: 远点贴，贴的真够远的。
1: 是啊，
0: 有的打沈阳都贴到瓦房店去了。
1: 嚯，干什么贴这么远呢？
0: 你外行啊！那白局长原籍是瓦房店的人，
1: 这位可真会拍呀！
0: 白局长一下车，全体职工夹道欢迎，热烈鼓掌，
1: 还鼓掌。
0: 贾大红紧张了。
1: 是啊。
0: 开始
1: 什么开始啊？
0: 就瞧这边
1: 啊，
0: 噼里啪啦，
1: 干什么？这是
0: 放鞭炮。
1: 哦，
0: 你再瞧这边
1: 啊，
0: 嗖日，
1: 这什么呢？
0: 放转碟。
1: 哦，
0: 你再看这边
1: 啊，
0: 腾，
1: 这什么呀？
0: 魔术弹。
1: 哦，
0: 贾大空也不含糊，
1: 他呢，
0: 嗖日，
1: 他放那什么呢？
0: 窜天猴。
1: 好，什么都有啊，
0: 奏乐
1: 还有乐队。
0: 要不说贾大空有两下子呢
1: 啊，
0: 也不打哪儿雇了一波喇叭。
1: 哦，吹喇叭全来了。
0: 这吹喇叭的刚一下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啊，
0: 一听这边喊奏乐，这位抄起喇叭就吹。
1: 是啊，吹什么调呢？
0: 嘚啦嘚儿，打个里根儿啦，嘚儿里根儿啦，嘚儿里根儿，打嘚儿里根儿里，嘚儿啦哒。贾大空还真会扭，
1: 还扭上了。
0: 打个里根儿啦。

0: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
1: 哦，
0: 大部分是检举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
1: 嗯，
0: 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啊，你还在这唱喜歌呢。
1: 揭发的好，
0: 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1: 对，
0: 贾大空一听傻了，
1: 傻了。
2: 哎呀，
1: 啊，
0: 今儿个我算遇着茬子了，
1: 才碰上啊，
0: 脑瓜够快的
1: 啊，
0: 马上来个看风使舵，
1: 又变了。
0: 白局长，
1: 嗯，
0: 我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是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把我从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1: 啊，
0: 我向您保证。
1: 怎么保证的？
0: 一定要把您的话
1: 啊，
0: 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1: 又是一套啊！
0: 我一定要知过必改，幡然悔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革命跨上跃进马，山花烂漫逞杆跳，
1: 逞杆跳。这什么词儿都是啊，
0: 白局长
1: 啊！
0: 我不瞒您说呀，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直就这么干来着，
1: 老资格了。
0: 我是步步高升，
1: 是啊，
0: 从来没有人说我说假话。
1: 嗯，
0: 今天您到这儿一眼就瞧出来了
1: 啊！
0: 看起来您这水平啊，
1: 怎么着，
0: 比他们高多了，
1: 又捧上了。
0: 白局长
1: 啊，
0: 我向您表红心，
1: 怎么表示的呢？
0: 沉舟侧畔千帆过，
1: 嗯，
0: 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我的缺点错误，我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除此爱讲卫生，节约粮食不忘本，不随地吐痰，搞好家庭团结，一日夫妻百日恩。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炳厂二位先生合作的相声《贾大空》。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个段落，马上呢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您继续回来空中笑林，我们接着听相声。
4: 男高音独唱，演唱者李光羲。祝酒歌，韩伟词，诗光难取。

0: 方片还获得了创作表演的一等奖。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袁建邦、施圣杰创作、施圣杰、于世德表演的相声《好市长》。
1: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2: 反正艺龄不算短了。
1: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2: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呢。
1: 有学问，
2: 可以那么说吧。
1: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2: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1: 我先给您鞠个躬。
2: 不客气。
1: 我想问问您呢，
2: 你问哪方面？
1: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2: 喂，怎么当问这问题呀？
1: 请您不要保守。
2: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1: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2: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1: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2: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啊。

0: 那儿多暖和呀。
1: 那他烤的啊。
0: 老同志啊，你想在我爸爸那儿走后门，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2: 怎么？
0: 别说你结婚这么多年有房子住着，
2: 嗯，
0: 就连我这想结婚的到现在我都没房子。
1: 是啊，
0: 嗯，
1: 你真傻。
0: 嗯，
1: 跟你爸爸对付对付，让他跟你批几天。
0: 我跟他对

0: 上厕所吧。
1: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哦，那什么茅房到了。哎，
0: 茅房到了，
1: 净惦着上厕所了。
0: 哎，急的，
1: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0: 你看看，
1: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的，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0: 那当然。

0: 人家改名字了。
1: 改了？
0: 人家这个阿宝原来可能是叫茅房
1: 啊，
0: 可能后来嫌那个茅房有味儿，就改厢房。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俩人还在那胡解释
1: 啊。
0: 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1: 就是嘛。
0: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小统司，你刚才报的那是啥子站名啊？
1: 什么呀？
0: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
1: 哎，
0: 他这一

0: 来了啊！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呵，
1: 真急了，
0: 真急了啊！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嗯，回头瞧瞧谁啊？啊哟，啊，郝市长，
1: 认识你爸爸？
0: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哦，好多人都认得他。哦、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嗯。不好意思了，
2: 挂不住了，
0: 刷着脸就红了。
2: 你看，
1: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

0: 话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嗯，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
1: 那叫水箱啊。
0: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1: 就说是嘛，
0: 上厕所太困难了。
1: 对，
0: 我爸爸亲自张罗，嗯，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1: 这可方便多了。
0: 哦，司乘人员高兴，
1: 那是，
0: 尤其这小乘务员，嗯，逢人就说，嘿，哎，嗯，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啊。

0: 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
1: 那是豆腐的毛病。
0: 我爸爸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暗暗的琢磨。
1: 琢磨什么呀？
0: 我爸爸想，最近听到好多的群众反映，说咱们哈尔滨呢，不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1: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0: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0: 你没招。我琢磨着我今天早点来吧。
1: 对呀、啊、
0: 我到这一看呢还没开门。
1: 怎么
0: 才夜里12点？
1: 太早了。
0: 我都回去了
1: 啊，
0: 回去睡一觉吧。
1: 歇歇，
0: 这一觉我都睡过点了。
1: 哟，
0: 你看这个一着急我这个口我都记错了。
1: 真急了。
0: 那不急不中啊，来晚了都买不着啊。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我儿子跟我说，说娘啊，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走去买去吧。
1: 哎，
0: 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呢，他也没买来。你还别说，那不昨天买回10块豆腐来
1: 啊？
0: 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1: 对啊，
0: 等开锅一瞅啊，
1: 豆腐汤，
0: 豆腐渣呀，
1: 怎么变豆腐渣了？
0: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1: 质量太差了。
0: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粘佛了。

0: 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1: 逗着玩儿啊，
0: 那都是逗着玩儿。
1: 啊、
0: 好事长，你可别多心。
1: 怎么着？
0: 我看你都别拍着了。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盐。
1: 抽水喝盐呢？
0: 喝盐抽水也中。
1: 那也不对啊。
0: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挤兑了。
0: 我爸爸乐了，哎呦，老嫂子，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1: 对，
0: 不过老嫂子，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1: 啊，
0: 也爱吃豆腐吗？
1: 你爸爸挺幽默呀。
0: 回到市政府以后，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行动真快。
0: 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带领大家，跑原料，跑设备，搞调查，搞改革。
1: 好，
0: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1: 新气象啊。
0: 我爸爸还特意研

0: 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另外你还会一种金刚混元掌，不打上你还好点，凡是打你的人都得倒霉，是吗？今天本教主要会你一会。阴阳教的人都来了劲儿，一看教主亲自出马了，有人还喊号，一二教主加油，一二教主使劲儿，在这给助阵。丐帮的人也不例外，一看当家人上去了，怕当家人出事儿，也喊上了，帮主舵主加油，帮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什么要喊呢？这个加油助阵呢、啊、这个人一听着这个劲儿，身上来劲儿了，这就人来疯嘛，能有八成劲儿变成十成。两个人身形转动，刚要伸手，叶无光把手一摆，慢慢。教主，我有一个要求，不知你答应吗？哦，老剑客什么要求说吧。我教主，我这回咱俩这么打太别扭点，尽管我穿的破，我觉着干净利落，你瞅瞅您，哎，让大伙儿看一看，大帽子扣着，大袍子穿上，脸儿罩着，这玩意儿瞅着窝囊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你为什么捂得那么严？咱俩伸手可以，你能不能把面罩摘掉，我瞅瞅你是个谁，让大伙儿看一看庐山真面目，敢不敢？让大伙都瞅瞅你是个谁，你敢不敢？要敢咱俩伸手，你要不敢这仗打得没意思，犯不上、啊、打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是谁。这个好，叶无光，各位既然讲到这儿了，你来看。教主大概也急了，尖儿帽子摘掉，肥大的衣服闪掉，凡是挡的地方全去掉，最后轻轻把面纱一撩，唰往旁边一甩，叶无光，你看看我是谁。你是啊，叶无光不看则可，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就傻在那儿。真没想到，就连观战的小月平也瞪眼看着。月平心说他究竟是个谁，我也得仔细瞅瞅。他一露出面貌来，月平一看，哎，坐那儿起不来了，浑身颤抖，简直不可思议。这世界上这怪事怎么这么多，他怎么能是阴阳教的教主？那个说这人怎么魔力那么大，一露出本来的面目把人吓得这样。不是，他感觉到意外，没想到闹了半天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人。女的长得大个，细飘飘的身材，清水脸，五官貌相十分俏丽，看上去岁数不太大，也就是三十七八岁，看着啊，实质比这要大得多，眉分八彩，在两道眉毛的正中央长着手指肚那么大一颗红痣，这玩意儿叫佛顶珠。月平一看，谁呀、啊、正是在搬珠观救自己那女道士鹤顶朱红。哎，前文书咱说了，他还给月平保过媒呢，要叫杨红许配给他，而且救过月平的命，没有他月平早死多时了，怎么他是

鸳鸯教的教主。嗯，莫非这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真有？也没这么相似的，分毫不差，你这事儿怪不怪？月平吃惊吃到这儿，叶无光为什么吃惊？他真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阴阳教的教主正是自己结法的夫人，两口子。你说这玩意儿怪事不怪事？故此叶老剑客浑身抖动，就冒出来凉汗。哎呀，他还活着，他怎么就成了阴阳教的教主了？别人也吃惊，差点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书中代言这里头有什么缓述吗？没有，咱是侠义小说，不是神话小说，神话小说可以

是，咱必须一点一点说清楚，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鹤顶朱红，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事儿。要不把这事儿详细讲讲，影响后边的书。那么阴阳教教主究竟叫什么名？姓傅啊，叫傅清波。鹤顶朱红傅清波，跟叶无光接法的夫妻。要想听明白，咱还得从头说起，先从叶无光身上说。这个叶无光，你看是丐帮的帮主。什么叫丐帮？就是花子队，换句话说他是花子头，实质是那么回事。丐帮一点都不穷啊，有的是钱。他装相

是啊，良田千顷，有十几处的买卖，城里各地都有银号，要提起老叶家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可想而知得怎么个喜欢法儿。

有那撂场子的，摔跤的，不管多少钱他也挤进去，他得看，多等看够多能拉倒。回到家里弄条棍子，他没事他也耍吧，没事就跳他。他父亲投其所好，一看儿子喜欢练，那就练吧，给他请了几个教师。

他不想啊，他爹妈不能不想，儿子二十了，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他们家一则有钱，二则叶无光长得也挺漂亮，家趁人直，谁们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媒婆出来进去，天天不断。不是提这家的姑娘，就提那家的姑娘。有时候父母同意了，把叶无光找来一商量，孩儿啊，你看这姑娘，不，爹爹娘，我不想那些，我就想练武，混账。练武是练武啊，结婚是结婚呢、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都二十岁了，你要不结婚算怎么回事？嗯，耽误来耽误去，就娶不着媳妇了。哎，娶不着就娶不着，我根本不在乎这个。爹娘放心吧，到时候再说。老推脱。本来父母非常喜欢这个姑娘，这姑娘也真的好，跟叶无光一商量，遭到拒绝。老两口子可气坏了。旁人不说，离着他们这180里地有一家老富家，叫富家大院，叶家大院，富家

0: 管他富不管他穷，他爱谁谁，我没这个心思。二老您就不必操心了。
1: 畜生啊，
0: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不是个人呢？像你这个年纪都抱孩子的大有人在，你瞪眼不弯魂，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病？明天把医生找来给你检查检查。他哪来的病？后来有人就说，老爷您别着急了，少爷大概生来的是金刚体呀。什么叫金刚体？金刚体就是独身呢、他不想娶媳妇儿，这样的事情也有啊。有的姑娘一辈子不嫁给人家，这都是金刚体，恐怕成亲的事难呢。少爷一点也不动这脑筋，就为这件事情父母恼火，天天吃不好，天天喝不好。你说家里有那么多的钱，至于的吗？你看人他就这样，就是这么给安排的。穷有穷的困难，富有富的烦恼，哪也没事儿的。哎，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没有。大矛盾、小矛盾，指定得给你安排点矛盾，不能叫你闲着。说我有钱，我有地位，那苦恼就更多。你看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坐着大轿，坐着轿车，威风的不得了。他心里的苦楚你知道吗？难言之隐，人人有之。拿他们老叶家来说，什么都不愁，就为这件事痛苦。后来老两口子是先后去世，就为这一件事气死了。老两口子一死，叶无光当然是难过，把父母安葬之后乐得没人管他了。这更好了，没管家我说了算了，这回我更得好好练了。他也不问价钱是多少钱，就告诉手下人去请假，只要是有名的武师，不管多少钱就给我请来，管吃管住，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交给我能耐就行。那么好人也有，歹人也有，

0: 里短之外，就切磋技艺，两人都会练武。你学的什么，我练的什么，你给我练练，我看看，我给你解解这招应当怎么练。哈，这夫妻之外还加上这个朋友了，又是同行，这感情就更好了。家里吃喝不愁，你老两口子看着也高兴，小姨子傅清华一看姐姐找了这么个好男人，也替姐姐高兴，经常也到这屋来，也会武艺，也切磋技艺，这一家人过得甭提多红火了。但是您别忘了，世界上的事儿哪有一帆风顺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从天上来啊，就是我们到如今也是如此，什么事儿都没有，挺好。但你脑子里也得有根弦儿，什么叫意外，有这种意外的准备，预防着来了的事情承受不了。没有一帆风顺的，没有没事的。你看他们家有什么说的，哪知道是大祸不远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雄市，世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

州王刘福通在高处一看，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么乱？这又来个人，这谁呀？正在这个时候，他得着军兵禀报了，说军师诸葛英就是被这小崽子给打死的。哎呀，刘福通也挺难过，恨的是咬牙切齿。诸位，咱们也太他娘废物了，就这么几个人倒腾这么半天还抓不住吗？我说这位，谁能想个主意啊？有一些人呐，此时间说话就不好听了，说我说吃饭的时候大伙儿都挺精神，哎，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什么香吃什么，怎么上阵一玩命就都往后缩呀？咱九国联军可是九家的事儿啊，人人都得卖力气，你不能光指着我们颍州人马呀。手下人这么一说呀，那几个反王脸上挂不住了。挨得最近的就是徽州王左军弼。左军弼拍马晃动金钉枣阳槊，来到刘福通的马前。王兄，这么办吧，将这个小辈交于小弟，可以多加小心，实锤这小子可厉害啊，了也无妨。左军弼安排了一下，把事情交给亲兵，催马晃动金钉枣阳槊，是直奔朱木英。两人一见面，战马转了几圈，互相打量了打量，虽然都是看，各有不同的想法。徽州王左军弼觉得有点奇怪，我这小子干巴鸡似的，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他拿那锤是真的吗？他哪来那么大劲儿呢？

枣阳树飞了，那力量上差远了。左军兵一看不好嘛，这小子真有劲儿哎！拨马要走，朱穆英一看哪儿去，回来吧你！他这链子锤可真沾了桩了。这大锤呀、啊，连着个一丈八尺多长的链子，这玩意儿能打远呢、啊。左军臂刚一拨马，锤就到了，哗楞楞楞，链子一响，大锤一分就啪，正打到后心上。左军臂噗，这一下子就吐了血了，扑通摔于马下。朱穆英走马抡锤，你再这么你啪一锤，将左军臂脑壳击碎。哎，真不错呀！朱穆英收了大锤，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抓住这无主的玉面紫花六，在马上这么一换，哎，把宝马良驹夺过来了。

紧紧跟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左军弼这一死啊，好多人吓得都不敢过来了。那些有名的王爷上将，自己不得掂量掂量，跟这小瘦猴能比吗？那怎么办呢？也不能不追呀、啊，人家人多呀，就拿军队堵啊！哇，九国联军又堵上来了，把一二三个就困在正中。朱穆英是能耐大，但是时间长了也受不了，累得他鼻巴鬓角热汗直淌啊！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够呛啊！心说这怎么我刚出世就得归位呀、啊？朱元璋也看出来孩子累坏了，心中着急，这可怎么办？这乱石山口还远着呢，难道我们闯不出去了吗？我的元帅你在哪里？那元帅在哪儿呢？哎呀，徐达现在比朱元璋还着急。朱元璋带着人赴乱石山参会，徐达考虑到这里边恐怕有文章，因此朱元璋刚一走，徐达就分兵派将，兵分三路，点精兵50,000赶奔乱石山。他把这大营啊就摆在乱石山正面山口不远，命令探马兰奇刺探山中情况。有人向他禀报说，山里边鼓声大震，喊杀连天，可能是出事了。徐达一抖了手，哎呀，主公主公，我说什么来？你身边人不多呀，真要出点事儿，这不吃亏吗？马上点兵亮队，手下28员上将披挂整齐，跟着徐达到了郡城。

刀刚到了山口，坏了，山上有准备呀、啊！灰瓶跑死，滚不雷石，箭如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咚咚咚咚咚，把这几千人又打回来了。山口不仅没抢占上，

一看不行啊，大帅，咱不能这么拼呐、啊！这些人从襄阳就跟着我们呀、啊，不容易呀、啊！抢占山口得死多少人？要这么。

为什么要讨这支令呢？投靠朱元璋还没立什么功，他觉着有点吃闲饭，哎，所以啊，项羽春极想立功啊。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正在用人，我要能真抢占了山丑，我不就立个首功吗？所以项羽春呢是个要脸的人，把战带紧了几扣，虎头靴提了提。他穿的是软烧的衣裳，没有顶盔冠甲，而且也不骑马，部下他方便。你是滚木雷石啊，他好躲。一晃掌中亮银盘龙棍，点齐人马，跟我来。这五十军兵

那怎么办呢？爬山，不爬是上不去了。项羽春也豁出去了，率领五十人是登山而上。今天负责守山口的

周围都是铁板，里边装着大石头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家伙，声势惊人呐，铁花车刮着风声就下来了。向玉春发现再有几十丈就到山头了，心花怒放，正往前走，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看清铁花车也晚了。英雄心中暗自着急呀，这山上怎么还这东西，他没遇上过，用这个盘龙棍往前一捅，想把铁花车顶住，哪能顶得住吗？这一捅可不要紧，这铁花车哗往下

0: 呵，你们是哪个村的呀？
1: 我们就是咱们昌县。
0: 哦，
1: 有一个耿管屯大队。
0: 呵，
1: 那就是我们村。
0: 是啊。
1: 哎，
0: 那你这昌县怎么山东口音呢？
1: 啊，我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的，你甭管了。
0: 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1: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0: 啊，
1: 三中全会。

0: 怎么？怎么了？
1: 活的狮子，
0: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1: 你这话更大了。
0: 不大呀，
1: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0: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1: 比吗？
0: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1: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
0: 差点啊。
1: 对，
0: 我们那儿有百岁的老寿星，你们这儿有吗？
1: 我们没注意。
0: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1: 没有。
0: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我们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1: 养不了这个。
0: 我看见吗？
1: 城里不让养这个。
0: 比不了了吧？
1: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0: 所以我让您去看看去。
1: 我干脆别看了。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0: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1: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0: 三中全会之前让你去呀，你就不去
1: 啊？
0: 你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子似的。现在怎么落户了？
1: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0: 好啊，你这样的人去了，我们欢迎。
1: 好，
0: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1: 真的？
0: 哎，
1: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0: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1: 怎么呢？
0: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1: 那我干点什么呢？
0: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1: 我当什么呀？
0: 你当工头。
1: 哎，工头？什么工头啊？
0: 不懂啊。
1: 啊，
0: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1: 好吗？这么个工头。

0: 好，你们全拿家去。
1: 哎，这不要，
0: 怎么样
1: 啊？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0: 行不行？
1: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0: 每月100多块工资，4间房。
1: 啊，就别给他房了。
0: 给他房
1: 啊？
0: 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1: 想得太周到。
0: 队里全安排好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1: 哎，谢谢您，
0: 回家了啊。
1: 哎，我说
0: 啊，
1: 哎，我爱人也能来吗？
0: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1: 您得照顾一下。
0: 你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1: 我们夫妻别分开啊。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玉凤。
0: 多大年纪了？
1: 34岁。
0: 结婚了吧？
1: 哎，我儿子都毕业了。
0: 哎呀，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1: 他是我们文工团的。
0: 哦，
1: 弹古筝的。
0: 弹古筝的。
1: 对。
0: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呢？
0: 让他弹棉花去。
1: 弹棉花呀？
0: 啊，
1: 那怎么叫对口呢？
0: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1: 哎，对，全得用手。
0: 我们这个村里头
1: 啊，
0: 一副养农，多庄经营。
1: 哇，
0: 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1: 哎，行行行
0: 啊。
1: 那他这待遇呢？
0: 100多块工资，4间房。
1: 哎喂，
0: 嗯，
1: 他跟我住一块儿就行了。
0: 给他4间房，
1: 那干嘛呀？
0: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0: 不行。
1: 那就我们养老院养老吧。
0: 养老院他也去不了。
1: 去不了？
0: 就是。
1: 多大年纪了？
0: 岁数记不清了。死那年83了。
1: 死的？
0: 死的能安排吗？
1: 在我们陵园那儿打井就行了。
0: 站岗去。
2: 老纪
3: 啊，
2: 这幸福屯好不好？
3: 好啊，太好了！
2: 别光夸呀，你一民、不是迁徙，不是回游，
3: 好嘛？行了，行了，行了，打住吧啊！你那意思不就是让我搬幸福屯住去吗？
2: 对呀。
3: 哎，我是想去呀，就怕人家不要我呀。
2: 我给你写封脚书，就是介绍信。他们要是不用你，我与将军一同走。
3: 又改萧何了。
2: 好，听众朋友。

运长线可大门门向东围。

0: 饼吗？
1: 苹果脸？
0: 好，我说的呢，
1: 长得又白又嫩，连一点抬头纹都没有
0: 啊。是啊，他嘴上还没胡子呢。
1: 啊，是没有。
0: 多新鲜呐。他多大呀？
1: 才五岁啊。
0: 五岁孩子长胡子呀？
1: 要说五岁孩子可真机灵。
0: 机灵，
1: 不说话不张嘴，一说话准张嘴。
0: 废话啊，谁抿着嘴说话呀？
1: 对，当然这个说话

0: 啊，谁呀？叫我呢？
1: 听这歌来。
0: 嗨，你唱吧。
1: 冲我笑，给油条，吐舌头，给面包，地下打滚给蛋糕，撒撒发发米撒软，赶快给我都做到，想吃什么随便挑，舒舒服高兴哈哈哈哈笑，夸你们都是好宝宝。
0: 您就甭拉腔了，就甭拉腔了。
1: 哎呀，你看孩子唱歌舞蹈杂技都表演起来了。
0: 还表演舞蹈
1: 啊？
0: 怎么舞蹈是什么呀？
1: 舞蹈一块这不舞蹈。

0: 忘拿钱了，说着他往屋了走。
1: 哎，要露馅儿，
0: 赶紧抢上一步啊。
1: 哎，赶紧的告诉他得了。
0: 我说你看，你看这金蛋他哭着喊着他跟我要香蕉，我说兜里没钱，他告诉你那皮包里有，他拿出一块钱来。
1: 这金蛋他多的拿钱了，
0: 他这么说着好听啊。
1: 好听，当着孩子面撒谎，
0: 我爱人一听就火了。
1: 是啊，
0: 好啊，金蛋败家子的东西，买菜的钱谁让你买香蕉的？给金蛋吓得浑身打哆嗦，爸爸给我买的。你不跟你爸爸要他能给你买吗？我没要，没要，不打你是不坦白，啪啪两下给这孩子打得又哭又叫。
1: 你说这孩子多冤呢？
0: 不冤，他一声不冤也不会揍他
1: 啊。你打他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好处大了。
1: 有什么好处？
0: 每月省好几块香蕉钱。
1: 是啊，他香蕉好吃咋难挨呀？
0: 孩子呀都有这么个特性。
1: 什么特性？
0: 喜欢吃硬不吃软，你一月不揍他两回镇不住他呀。
1: 没听说过。
0: 嗨，这叫

0: 听。
1: 最近还有一些改变。
0: 啊、不打孩子了。
1: 大人倒不怎么打孩子了，孩子打起孩子来了。
0: 孩子打孩子
1: 啊，你看吧，
0: 这是跟你们聊的，
1: 李家打来王家劝，打打劝劝劝劝打劝劝打打打打劝打劝打劝打劝打那个劝打劝打劝打劝。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铁蛋现在变成金蛋了，咱们惹得起吗？挨打了不是？
1: 正好你们孩子打了人家了，
0: 以后记住，他打你，你也打他。
1: 这也不像话。
0: 我一听这话头是冲我说的呀。
1: 当然了，
0: 当时我往往袖子把金蛋提了过来。
1: 打呀？
0: 不，该鼓励的地方就得鼓励。
1: 哎，
0: 我说金蛋，打得对，
1: 打。
0: 再招你还打他，再打别让他妈瞧见，上街门口打去。
1: 这爷俩什么行为呀、啊？

0: 完事儿了。
1: 嗯，
0: 正当这会儿功夫，金蛋过来了。
1: 金蛋，
0: 大婶儿，我不打小安子了。
1: 对，
0: 我爸爸告诉我，再打上街门口，省得让你瞧见生气。
1: 哎，得，难改抖楞出来了。
0: 我一听脸都气紫了，我得转转面子。
1: 转转面子。
0: 当时我把金蛋拽过来，我说：“金蛋呢、啊，金蛋，你铁蛋变金蛋，整天还下捣蛋。”
1: 他呀，变了玉蛋也得捣蛋，
0: 不打你是改不了。
1: 嗯，
0: 当时街坊都过来了，有的拉，有的劝，可结果我把金蛋揍了一顿，
1: 还给打了。
0: 啊，打完之后，王大妈过来了，孩子啊，打你不冤呐，大人没有撒谎的。
1: 嗯，
0: 知道不知道？子不言父过吗？别说你爸爸没错，有错也不应该向外人说呀。
1: 这叫什么话呀？
0: 王二嫂更关心了。给金蛋搀起来，掸掸身上土。
1: 嗯，
0: 要你看看，给孩子胳膊都打青了，下回可不能这样子了。
1: 哎，
0: 再打打屁股，省得露残疾。
1: 啊，哪儿也不能打。
0: 哎，从那以后，我们金蛋整天是不说不笑，不打不闹，规规矩矩，就跟个小老头似的。尤其见了我的面，浑身颤抖，躲躲藏藏，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1: 全改了。
0: 哎，吓傻了。
1: 是吓傻喽。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这小段的相声是不是一样精彩？
3: 哎，这精彩是精彩啊，但您拿这跟我这身高比啊，我觉得不合适。
2: 哟，怎么讲？
3: 这我个头虽然矮，但是我横着宽呀、啊，是不、啊、是？您瞅瞅，整体上，我可不算小段。
2: 那更对了。
3: 为什么呀？
2: 您看您啊，脂肪高，个头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身量好，一头大了一头小。
3: 这我惯的呀。
4: 我们中国呀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人才辈出，
5: 人才多得很呢、啊。
4: 哎，什么人才都有。
5: 你甭说别人啊、
4: 嗯，
5: 你就说我们这姓马的，从古至今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多少
4: 啊？马的，
5: 姓马的呀。
4: 那你说说
5: 啊，
4: 你们姓马的从过去到现在
5: 啊，
4: 都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5: 那太多了
4: 啊。
5: 首先说大家都熟悉的
4: 啊，
5: 《史记》作者司马迁。
4: 嗯，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5: 哎、
4: 啊，你想这司马，哎
5: 啊，
4: 这司马迁是姓马吗？
5: 司马，
4: 你怎么给搁中间了？
5: 谁呀、啊？
4: 说马迁不姓马，
5: 不姓马，反正跟我们老马家沾点亲就是
4: 了。哎，不像话，
5: 不像话。

0: 这就没关系了。
1: 著名戏剧家马师曾，
0: 有
1: 马连良，
0: 有
1: 马福禄，
0: 有
1: 马长礼，
0: 有
1: 唱豫剧的马金凤，
0: 有
1: 啊唱歌的马玉涛，马国光，打篮球的马占福，
0: 有
1: 排球名将马立克，
0: 有
1: 优秀体操运动员马艳红，
0: 有
1: 著名的歌唱家柴旦卓玛，
0: 柴旦卓玛是姓马吗？
1: 你调过来不就姓马了吗？
0: 调过来，
1: 马旦卓柴，
0: 哪有调过来的？
1: 反正我们姓马的是群星灿烂，业绩辉煌，为祖国增了光，为老马家拔了创啊！
0: 这叫什么词儿？
1: 姓马的是了不起啊！
0: 别那么骄傲，
1: 姓唐的不行，姓唐的望尘莫及。太远了。
0: 要照你这么一说呀，
1: 怎么着？
0: 我们姓唐的也能找出几位赫赫有名的。
1: 哎，你要找出一位赫赫有名的，哎，我改成你这姓怎么样？
0: 你这话太气人了。
1: 你问你找吗？
0: 我现在就给你找。
1: 姓唐的哪有赫赫有名的？
0: 唐僧。有名没名？
1: 您这人呢，缺乏历史知识。唐僧，唐代的和尚，本人姓陈，你把他抬出来也挽救不了你的命运呢。再说他也不露脸呢，这唐僧他敌我不分呢，这取经一路上遇上多少妖魔鬼怪啊，幸亏人孙悟空爱后头跟着呢，不然他半道喂了狗了。不怎么样，别提他。
0: 这不算
1: 啊。还有吗？
0: 还有
1: 谁呀？
0: 唐伯虎出名不出名？
1: 出名。
0: 中国著名的画家。
1: 对对对，给人印象最深的唐伯虎点秋香，拐带民女，流氓一个。沾自喜呢，呸！不嫌孩子臊。
0: 还有吗
1: ？
0: 历史上那皇帝
1: 谁呀？
0: 唐太宗。
1: 唐太宗叫李世民，没老唐家什么事儿啊？
0: 唐玄宗
1: 叫李隆基呀。
0: 唐高宗
1: 叫李渊嘛。
0: 哎呀，老唐家没人了，这个。
1: 要说老唐家最有名，在北京还有一位
0: 谁呀？
1: 就那糖葫芦了。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出宫门，显足哀嚎，别至尊。司马今朝以此列，天教还报，再而尊。非常感激大家这么冷的天上这来听书来，挺高兴的。这个刚才我念这四句开场诗呢，说的是原来的，就是《三国演义》当初第一个一代诏。今天呢，咱。

传下一代诏，就是在自己的内衣上写上血书，传下诏书，然后呢让福皇后呢缝在这紫衬里头。在宫城阁召见国舅董承，然后把这个龙衣还有这个玉带就赏赐给国舅董承，让他回家仔细观瞧，勿负朕意。那么头一个衣带诏呢，因为办事不机密，被曹操发现了之后，就把董承他们这几个人参与衣带诏上面签名的这些人的家眷全都杀了，一共杀了100多口。所以这四句开场诗说得很明白，当年福后出宫门什么样呢？显足哀嚎别至尊，光着脚哭着就嚎哭，别至尊就别离汉献帝自己的丈夫刘协。

在北魏，北魏的皇帝传下一代诏，司马家呢要反对，要篡逆。那么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呢？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再分析。这是四句开场诗，说的是原来一代诏跟今天的一代诏来对比。那么当初曹操在创业的时候，如果说那时候所有的诸侯都听曹操的，全国一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一统大汉江山，老百姓是不是高兴了？可那时候允许吗？不可能，军阀割据。那么咱们再说这一代诏，有人说这一代诏呢就是写着血书，其实呢就是把这个手指头咬破了，滴滴答答往这手心里流血，然后蘸着这血，这个手指头拿指尖盖蘸着血，写这血书，要哗哗的这么流，您说谁受得了啊？啊！所以有的人呢就说这哗哗的流，这流根本不可能的。啊，还有人说的这个歃血为盟也是，割下来以后流的这个碗里全都是血，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跟打赌机长一样，说啪一下打赌机长，实际上就是一晃掌，你在那边我在这边，咱俩一晃掌打赌机长了。这意思就代表了言而有信，所以呢你要理解东西吧，不要从字义上去理解，是吧？不要听传说，到你得研究研究到底是怎么样的事儿。那么为什么要引此第二个殷代诏？就是因为上次我说的司马昭被困铁龙山。这铁龙山在哪儿呢？离着雍州很近。雍州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西安。那么司马昭被困铁龙山多少人？6000多人。姜维呢在铁龙山下扎下大营，姜维就认为这回是能成功了。为什么？山上就一个泉眼，没想到司马昭这一拜泉，泉水

同时呢，雍州刺史郭槐指挥人马要去搭救铁龙山被困的司马昭。这郭槐到底是谁呀？你要听诸葛亮六出祁山，对郭槐就有个了解。郭槐呢，原来是北魏的战将，

这迷瞪就信了，迷瞪就带着人呢去打这姜维的大营。结果没想到他这刚一见面，后边的卫兵就打过来了，弄得姜维没有办法，左冲右冲，冲出大营之后单人独骑的。后边锣鼓喧天，杀声震耳，有人高声喊嚷：姜维你哪里走，万马

没发现箭。就这样，郭淮往前追，带着兵将往前赶，一直追到姜维、姜伯约虚拽弓弦十几次，郭淮发现了，心说姜伯约呀，你不但没枪，而且你还没箭，你这是虚射弓弦。想到这儿呢，这郭淮呢就把这大枪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上了。您看咱们说书啊，咱们得讲道理，说这马要是按照汉朝呢，这马呢才有一个马镫，但是咱们说书呢都是按照明朝的书说的，按照明朝书的说呢，跟谁学的呢？是跟戏台上学的。

马上扭上回头，就把指尖那么一倒手，刃口舔弦，用自己的人工对准了郭槐。郭槐马往前跑呀！郭槐这个呢，跟姜维这个差不多。您想他跑呢，他在马上跑，他不能低着头怎么跑啊？哪里走追？正好把自己面门露出来。姜维姜伯爷把这一伸手攥过来，然后一回头，刃口舔弦，不懂功夫啊，没有我分析这功夫，吧嗒一声弓弦一响，这支箭出去了，砰，正射到

就结一门的亲得了，你两家做个儿女亲家怎么样？马武说，哎，这倒也不错。方燕说，马将军如如愿意。

上传令征战。众将官列立两旁，当即说：“诸位将军，谭鹏连日来讨敌要阵十分猖獗，今日我等要与他决战胜负，望诸将奋勇杀敌，消灭莽军。既然攻下之时，当论功行赏。”马武听令。马武说：“末将在。”邓禹说：“命令你带5000人马，偃旗息鼓，从后营门。”

除你之外别无他人。前几日你在疆场之上曾挑弄是非，使杜茂杜岩父子二人与陈鹏反目，

但是你不要以为是你的武艺高于王某，其实啊，是王某有爱将之癖。看你陈鹏武艺学到如今，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忍伤害于你，故此才让你几分。你要把我的谦让当作无能，那可就错了啊！不信，今天你我就可以见个高下。陈鹏一听，心想这个人是厚脸皮，丢人现眼不脸红啊。陈鹏说：“儿休要胡言，

在这儿要是光比兵器，恐怕杀到天黑也难分上下。这句话说出来，差点把岑鹏给气死。岑鹏心想，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战到天黑呀？再不出十个回合就要你的命了。王八说，这样吧，咱们俩呀，尽快的论输赢，咱们不比兵器了，怎么样？岑鹏说，不比兵器比什么？王八说，咱们呢比暗器。我听说你岑鹏会双手打镖，当初在五合场夺魁曾和马武镖打穿梭，那阵儿我没下场，我要下场啊，嘿嘿，状元就到不了你手里喽。告诉你岑鹏，今天我跟你咱们不比兵器，比镖法，怎么样？一对三镖，打中了算赢，打不中算输，这样呢咱们可以省不少功夫，你看如何？岑鹏说，好，咱们今天三镖定胜负。王八说，对。

0: 陈鹏原地没动。
1: 嗯，倒也可以。王八说好，
0: 既然可以，咱就这么地
1: 啊。
0: 哎，我说你先把

借给镖之机，我一镖就打死你了。陈鹏想到这儿，好吧，待我借给你三支镖，看看你的镖法如何。陈鹏说着话，从镖囊之中伸手掏镖。这功夫，王霸看着陈鹏的表情，他已经猜出他的用意了。王霸心想，干什么？你要拿镖打我呀？没那事儿，我好好气气你吧。就在陈鹏这镖刚要掏出来的时候，王霸说，陈鹏小子，王爷不陪你玩了，咱回头见。他忽然夺马就走，陈鹏可气坏了，他抖手一镖，嗖，

能让他活命。陈鹏随后动马跟随而来。王霸一看陈鹏追下来，此时真是心花怒放，喜出望外，暗想：别看我这马挨了一镖，活该我要立功，我呀到底把他气得追我来了。王霸纵马飞奔，陈鹏紧追不放，追来追去，前边就来到了唐家河一带，两旁是树林，当中间一条大道。王霸带马闯入树林之中，陈鹏随后也追进了树林之内。三绕两绕找不着王霸了，忽然见眼前一棵大树上被刮掉了一块树皮，上写着八个大字：王莽必亡，陈鹏必降。陈鹏一看，吁，带住思江，心中暗想：不好，此处定有埋伏。他往旁一带马，视野中又看见一棵刮掉了皮的树上写着八个大字：陈鹏不降，家破人亡。陈鹏心想：不好，分明是我中了王霸的诱敌之计了。他带回马刚刚要走，忽听树林中鼓声大作，咚咚咚咚咚，杀声骤起，汉军从四面八方向陈鹏杀来。陈鹏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啊，知道这是设伏兵的地方，他急带着这几百名从兵想要夺路而回，但是眼见的汉军堵住了去路，陈鹏纵马舞刀杀开一条血路，不少的汉军死在他的刀下。他正往前走着，又一路汉军拦住去路，陈鹏挥刀是继续冲杀。刚刚突开这一路汉军，忽听对面有人呐喊一声：嗨，陈鹏小儿休得逞能，马老子在此。陈鹏抬头一瞧，面前拦路者正是那位凶似金刚猛如恶煞的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章。陈鹏一见马武，二话不说是举刀就砍。马武摆刀招架，这二位是昔日的冤家，今天的对头，一个得中，一个落榜，一个发迹，一个失意，几次交锋未分胜败，今天他两个是三次对花刀。只见刀碰刀，刀磕刀，刀绕刀，刀躲刀，刀刀变换有绝招，劈撩拍压挑是斩砍风剁削，刀光闪出杀声急，不见二人只见刀。两个人杀战了三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杀到五十多个回合，陈鹏自感到汗流浃背，身体乏累，而马武呢，虽然也是汗水淋漓，但是精神不减。只见那口门扇大砍刀就好像

至此存亡关头，你要权衡利害，不可犹豫。此时如若下马归降，为时不晚，不要等到山穷水尽，后悔不及呀。陈鹏说：“邓禹，尔等乃是贼兵草寇，如小双陈露转瞬而亡，陈某岂能降你？”邓禹一笑：“呵呵呵，既是陈鹏不降，我军且让给他一条归路，军子们闪开了。”邓禹一声令下，众军兵呼啦一声往两旁边闪开，给陈鹏让出一条路来。陈鹏心想：“你让路我就走，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陈鹏催马顺路而行，不过跟他来的这几百人呢，可都被汉军给俘获了。陈鹏闯出邓禹的伏兵圈，急催坐马赶回济阳，一边走着回头观瞧，远远地看见马武带着队伍随后追过来的。陈鹏暗想：

0: 就催马进城，却见从城外众人簇拥之下，正当中有一辆人力轮车，朱顶伞盖，幔帐围垂，车到近前，忽见有人把垂帘高挑，岑鹏一看，车里坐的正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此正是未尽君臣义，先论母子情。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信妖居，信中并有桑榆末影妇人离别之语，他的心又移向颍昌了。可颍昌地近京都，可居一住吗？他一时难以决定，便引着见官希望七千里，诚信真为玉局游的诗句，带着家人过大余岭、经南安、逗留黔州、重游庐山、过九江、湖口，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4月之润州。常州老友兵华居士钱继明专程至润州雅营，同居金山寺，登临庙高台，叹常州一别时有5年之思念。论今日朝廷政局变化之微妙，苏轼终于明白，皇帝召集继位1年来的所作所施，似乎已与政见无关，而是在追求皇权的为所欲为。贬逐绍圣中书重臣张敦、蔡京、蔡卞等人，并非因其坚守变法或专图报复、履行大狱，而是因其曾意端王轻佻不可立，反对他继承皇位。启用元佑旧臣，亦非因其革故鼎新或蒙受冤情，而是为了巩固新居的皇权。如此人主大权独握，今后的朝政走向不可测呀。

自己半夜独行，便慢问一声：“你怎么还没有睡啊？”苏麦见父亲没有责怪，便快步上前，把一件单衫披在父亲的身上。夜风凉了，苏氏用手理着披上的单衫，漫步走着。你安歇去吧，明天找人捎信去颍昌，告诉你二叔，我们已安抵常州了。苏麦应诺，但不肯离去，借禀报购屋之事，伴父亲漫步。裴氏宅今天看过了，主人已经搬出，其庭院屋宇环境却如钱伯和邵明瞻所语，庭院里的那片翠俗极好。嗯，契约和手续都办妥了吗？契约已签字画押，卖方是屋主的儿子裴仁俊，买方签的是父亲的名字，盖的是父亲印章，中人是钱伯和邵明瞻。昨日去官府备案，官府出有刁难之意，由于钱伯亲自出面，并暗送官府衙吏文银二两，一切手续也就顺利办妥了。价钱公平吗？房主的儿子知是父亲购屋，以为遇到了富家翁，张口就要价500银。钱伯怕讨价还价累及父亲名望，便一口应诺。这样一来，我们的全部积蓄也就囊空翻底了。苏氏苦笑喟叹，名声累人，活该受穷啊，这20多口之家只怕又要挨饿了。苏麦急忙为父亲消愁，父亲勿扰，你的两个儿媳已拿出了所有的首饰着配，重玉苏带今日已去银铺变卖，得钱数百，两月生计不会有困难的。再说我家有阿婆，人妈所至，按日分奉度日之规，量入而出，节俭持家，自种菜蔬，劳作自强，总会填饱肚子的。何日搬入裴氏宅，请父亲择日早定，宴请宾朋之事，总需做一些准备。苏氏稍作沉吟，做出决定。用2天时间准备，7月18日搬入，了却这桩心事吧。蓦然，一阵哭泣声传来，打断了苏氏的话语。他停步倾听，举目四寻，哭声乃由不远处一所祠堂传出，其声甚哀，苏氏虚叹：何悲切如此？此哭声有割爱触心之沉痛，伯达，我不能听而不闻呐。苏麦知父亲闻民哀已不能自已，急忙扶着父亲走向祠堂，叩门而入，果见祠堂前廊里有一老妪坐于一盏油灯下，掩面哭泣，其有70多岁，衣着颇整。

0: 难道他也欠了先生的银两？
1: 苏轼拱手为礼，啊，老妪见谅，玉之旧居乃我所买，玉不必深悲，今当以事屋还玉。老妪目呆，周身颤抖站起，扑通一声跪倒在苏轼面前，放声痛哭而致谢，
0: 干先生大德呀。
1: 苏轼垂泪，急忙俯身搀扶老妪。突然祠堂祭奠大门敞开，一位30多岁的汉子由殿内嚎啕奔出，跪倒在老妪身边，双手抱住老妪哭诉：
0: 母亲，儿以尊母命，在祖宗灵牌前自发忏悔，自知其错了，先生还屋之事断不可接受啊。
1: 老妪双手颤抖，抓住儿子的衣襟喊着：
0: 这是为何呀？母亲。

0: 老妪哭了。
1: 苏子瞻不是被朝廷流放到天边去了吗？也是一个遭罪受苦的人，终算回来了。
0: 苏轼从祠堂回到钱进明府邸，突然冷热煎熬，跌倒在床榻上。他从儋州北返途中染上的热毒之病又发作了。半个月之后，在钱进明和邵民瞻的帮助下，他举家搬进了一座借租的狭小院落孙氏宅。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我还真怕。
1: 嗯，不但你怕啊，连我都怕。
0: 你怕的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
0: 赶紧怕的，
2: 我怕你折了给骨头扎着我。
1: 我练的是兵刃跟拳脚。
0: 哦，兵刃是什么？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子、流星。
0: 嗯，
1: 什么带尖的、带环的、带料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我是样样精通。
0: 稀松，
1: 哎，
0: 稀松啊，稀松耳不眼啊，
1: 样样精通。
0: 哎，这精通。
1: 你要不信的话，这么办，
0: 嗯，
1: 十把样兵器，你把它拿来，
0: 是
1: 一样一样，我把它
0: 练了，
1: 卖了，
0: 卖了。卖了我也会，
1: 拳脚分为两种，
0: 哪两种啊？
1: 内家拳、外家拳。
0: 这个内家拳是
1: 无筋有。

0: 五里嘛净出卖粽子。
1: 哎，对了，
0: 那么何相声贵族呢？
1: 北京的。
0: 北京的。
1: 哎，
0: 北京的都是说相声的。
1: 都说相声谁听啊？
0: 都卖粽子谁吃
1: 啊？你怎么在这么多呢？
0: 瞧不起人呢。
1: 嗯，
0: 就凭我师傅那名气卖粽子。
1: 你老师贵姓啊？
0: 姓姜，
1: 他那大号
0: 名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可不粽子吗？
0: 姜的两个徒弟
1: 都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您叫
0: 白糖的，
1: 你哥哥
0: 瞪着呢，
1: 给俩小粽子啊。
0: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在后头院正在捋叶子呢。
1: 哦，捋撇叶子，
0: 尾叶子，
1: 捋尾叶子干嘛

0: 呢？
1: 那我来的早呢，我
0: 哦，我是轱辘着来的。
1: 玩笑，
0: 请二位过过号，
1: 过号怎么着？
0: 练一练
1: 哦，
0: 瞅我们哥俩功夫怎么样？
1: 是，
0: 我过了铁钉架子上，拿上拿出一杆大枪来，
1: 我大枪。
0: 可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小。大枪为破冰之土，花枪为破冰之贼，单刀为破冰之胆，大刀为破冰之帅。
1: 是，
0: 副手共有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胯下折栏。
1: 哦，
0: 扎了一趟六合枪。
1: 怎么叫六合枪？
0: 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是
0: 心气胆，
1: 外三合呢？
0: 手脚眼。
1: 哦。
0: 有赞没证，
1: 什么赞呢？
0: 一扎没锁，二里金，三扎七度治疗印，五扎科奇六点九，七扎肩颈左右分，扎文清气不如出，面不更色，大家齐声喝彩。
1: 好，好枪法，
0: 好完了，该教我的了。
1: 对，
0: 我写金人架子上，拿出一口单刀了。
1: 我单刀，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魂手。
1: 对，
0: 这回我给您呈现呈现，
1: 怎么着？
0: 你要练一练。
1: 哎，好，我们开始演。
0: 咱们这好比试刀。
1: 对，
0: 怀中一抱。
1: 哦，
0: 这有名。
1: 什么名？
0: 怀中抱月
1: 啊。
0: 站正了。
1: 是，
0: 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耳对肩，沉心服气。
1: 嗯，
0: 看见没有？这儿刀，这儿刀把这儿不手盘，前敲刀，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头部对，刀中要手，踏背里刀，夜刃八方，藏刀式。该刀我成名。
1: 怎么？
0: 嘎啦一个雷，刷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1: 哎呀，那可不能练，
0: 不练
1: 啊！
0: 地下铺的是黄土，
1: 是吧？
0: 一朝雨水是滑的，不如咱来屁股墩儿。那给我师傅江米小枣现眼呢、啊？
1: 你就别提那老疯子。
0: 这个没有个十年八年练不了
1: 啊！
0: 这个登平渡水，走虎粘年，
1: 轻功
0: 雨是越下越大，我倒是越耍越欢。我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工不见人，顺刀万卷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当院练刀，
0: 呼了背雨呢？
1: 刀呢？
0: 扔当院了。
1: 抡刀不抡人
0: 呢？这老大官还叫好呢？
1: 还叫好？
0: 早练刀，
1: 早背雨，人家那是损你呢，
0: 我倒不理会，
1: 早都听惯了。
0: 请二位验验镖吧。
1: 验镖是什么意思？
0: 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到了后面我这么一瞧啊，
1: 啊，
0: 要不没人敢保呢。
1: 怎么了？
0: 四张八仙桌马严了
1: 啊，
0: 都是这么大，
1: 嗯，
0: 黄澄澄的
1: 金脖子
0: 老窝窝，
1: 老窝窝，老窝窝保什么劲？
0: 哎。里边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一溜缝
1: 是
0: 这有名。

0: 的是乐府扬威，
1: 对的，
0: 出西化门，过中原庙，走九天宫，十八运，八里桥到通州，进新门，出东门，由土坝过河，里河外河，燕京下镇三河县，封郡冀州，松化州，到了几封口，一着我哥哥是打尖住店，
1: 该歇歇了。
0: 我说这可不行，
1: 头次保镖连夜而行，
0: 好胆子，
1: 卖卖名望，
0: 车身往前走了没有四五十里地，前边一溜沙梁，飙船越过沙梁，前面一片密松林，就听嘚啪一声响箭，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蹦锣声就碎，原来前面有了贼，
1: 还有贼的就完了。
0: 我哥哥一听前面有贼，要迎上前去，
1: 我说哥哥
0: 啊，有事小弟父亲老哥几可用逮牛刀，小弟前去送个死。
1: 错了，小弟擒贼受死，
0: 反正得死一个呀，
1: 判命。
0: 哎，拉着我的命来。
1: 又错了，上阵骑的是马。
0: 哎，骑牛可防虎，
1: 哪位虎啊？
0: 孙庞道士
1: 啊。
0: 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啊，是牛啊。那书上说的是神牛
0: 啊，我这是宝牛啊。
1: 据说他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会蹦啊，
1: 会蹦。一蹦多远啊？
0: 四十。
1: 两蹦呢？
0: 八十。
1: 买几年了？
0: 六年。蹦过几回？没蹦过。
1: 哎，好废物牛。
0: 抬过我的鞭子来。
1: 又错了，抬过您的枪或者是刀。
0: 哎，使扁担也防虎。
1: 又哪位啊？
0: 单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不错，使扁担呢。人这里边有枪，
0: 我这里头也有枪啊。
1: 人这有亮银枪，
0: 我这是武功神飞枪。
1: 哦，
0: 到了两军阵前，送贼一抱拳，
1: 枪回归。
0: 好贼呀。
1: 好贼，
0: 好贼。

0: 对蹦啊，
1: 对，
0: 一蹦四十，哪儿追我去？
1: 就是，
0: 而小牛蹦啊
1: 蹦，
0: 倒霉，
1: 怎么了？
0: 不但不蹦啊，只往后摆
1: 啊。
0: 这时候贼爷牵马又回来了，
1: 嗯，
0: 罪又到了。
1: 哦，
0: 我说得我命休矣，
1: 完了，
0: 一摸背后我又乐了
1: 啊，
0: 背后还有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命啊。
1: 说
0: 蹭蹭双刀出鞘，
1: 嗯。

0: 学浪千叠，
1: 请听郭颂演唱的《我心中的金凤凰》，1978年录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
2: 哎，
1: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中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马静博先生和王宝桐先生是东北相声具有代表性的一对搭档啊，他们也是吉林广播曲艺的开拓者。上世纪50年代中，他们分别由天津和河北唐山调到吉林工作，从此扎根。马静博的情况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今天再为您介绍一下王宝桐。他是北京人，少年时代就逛天桥看杂耍，也开始学艺，和白全福、侯宝林关系都很密切。他是朱阔全的弟子，据说呢是由侯宝林带拉的，也就是说和王凤山、侯宝林都是师兄弟。我们从录音当中能够听得出来，王宝桐的声音沉稳扎实，口齿清楚，与马静博早年清亮明快的嗓音语言呢配合在一起非常的和谐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个传统段子戏迷药方啊，很见二位的默契和功底。
0: 这回再换一场相声。
2: 哦，您说呀。
0: 啊，我说
2: 好啊。
0: 啊，
2: 说得好啊。大家都喜欢听您呢。
0: 我也说不好。
2: 怎么呢？
0: 哎，学生
2: 谁不爱听您的相声啊。
0: 相声人家都是爱听，不过我是说不好。
2: 哎，您这是客气
0: 啊。不是客气。
2: 客气客气。
0: 确实啊，
2: 常听您嘛。
0: 哦，您常听啊。
2: 哎，即便没在舞台上听过呀，在收音机里头也听过。
0: 对，我们经常往出播音
2: 啊。经常的播音
0: 可不是吗？
2: 那上礼拜八我还听了一次呢。
0: 哦，上
2: 您说那个叫是这个。
0: 您等会儿吧。您这话我听不明白。
2: 怎么？
0: 您什么时候听过我？
2: 就在上礼拜八。
0: 上礼拜八
2: 啊，
0: 没有这么个日子呀。您说错了吧？
2: 没有啊。
0: 是不是上礼拜一呀？
2: 礼拜八。
0: 礼拜八没有礼拜八，那叫礼拜一。
2: 礼拜八嘛。
0: 怎么个礼拜八呀？
2: 就是上礼拜的八点。
0: 哦，嗨，您这话就是绕脖子说的呀。
2: 上礼拜八点吗？不是，
0: 您得说上礼拜的八点。
2: 哦，
0: 您光上礼拜八，您把这点忘了它不好听。
2: 我这人说话好简单嘛。
0: 对了，打惯电报了感情
2: 啊。对对，上礼拜的八点
0: 那就是了。

0: 啊，听着您那段不错，一听我就知道您是啊老资格了。
1: 老资格没什么资格，
0: 说相声年头多，
1: 有几年，
0: 有经验了，
1: 谈不到
0: 老资格
1: 啊，正在学习。
0: 我们应当跟您呢好好的学习学习，
1: 哎，那互相学习，
0: 因为您这个艺术高超，
1: 哎，别这么说呀，
0: 好好的跟您学习学习，
1: 哎，咱们互相学吧。
0: 我们应当好好的挖掘您，
1: 哎，那的
0: 挖掘我
1: 啊，我受得了吗？
0: 怎么样？
1: 我您这人这话怎么老别扭？我听着，
0: 你的艺术高超吗？这个好好的挖掘你吗？
1: 你别挖掘我呀！
0: 那个传统段子很多吗？
1: 那叫挖掘传统节目
0: 啊！是啊，
1: 你挖掘我受得了吗？这
0: 是啊，挖掘传统节目啊！
1: 哎，
0: 找谁呢？不得先找着你好挖掘吗？
1: 哎，你别这么说行不行啊？
0: 对不对啊？
1: 反正咱们研究就是了。
0: 是啊，
1: 哎，
0: 对于这个传统节目啊，现代的这个节目啊，
1: 啊，
0: 我反正都爱好。
1: 爱听啊，
0: 哎，爱听。
1: 那您多听两回吧。
0: 我听相声就是一样好。
1: 哪样？
0: 哈哈一乐
1: 啊，就是啊，
0: 就是哈哈一乐完事儿怎么样呢？
1: 啊，
0: 哎，精神振奋。
1: 哎，对对对。
0: 明天呢，工作特别的愉快
1: 啊，就是啊，
0: 就是一样，我不入迷，
1: 不入迷啊。
0: 哎，
1: 那算对了吗？
0: 对不对啊？
1: 那算对了。哎，您入迷就麻烦了。
0: 是吗？
1: 嗯，
0: 我过去入过迷。
1: 过去您入过相声迷啊？
0: 不不不。
1: 啊，
0: 过去说相声听相声倒是不入迷，
1: 干什么入迷啊？
0: 我听戏，
1: 听戏入迷啊？
0: 哎，入过一回迷。

0: 哎，没有没有，
1: 您这命啊治不好了。
0: 怎么呢？
1: 您这人呢算残废了
0: 啊，
1: 琢磨琢磨你戏迷啊，
0: 是啊，
1: 神经错乱了，你说话都颠三倒四的。
0: 颠三倒四的
1: 啊，
0: 过去真那样。
1: 就是吗？
0: 过去我入戏迷啊，那阵行动坐卧走吃喝拉撒睡都离不开唱。
1: 是啊，
0: 哎，
1: 那多麻烦呢。
0: 是啊，
1: 不好治。
0: 我上这个茅房，我接手
1: 啊，
0: 这我都唱。
1: 接手唱什么呀？
0: 啊，唱京剧吗？
1: 哦，上茅房接手还唱京剧。
0: 哎，我一进门吓我妈一跳。
1: 怎么着？
0: 哎呀妈妈呀。

0: 时间只觉得肚腹疼痛，
1: 肚子疼，
0: 将身来在厕所中啊，
1: 啊，
0: 用手解开裤腰带，
1: 嗯，
0: 蹲在此处我要吃大功。
1: 哎，这怎么了？
0: 拉上了，
1: 嗨。
0: 麻烦不麻烦？
1: 就说呢，要我说您这人他麻烦，您这人这病算治不好。

0: 哎，西米药方还有吗？
1: 啊，有啊，
0: 您借我用用好不好？
1: 怎么着？你也是西米呀？
0: 啊，我不西米。
1: 啊，
0: 我是。
1: 那你用它干嘛？你这不没有的事情吗？
0: 我跟您说，
1: 怎么？
0: 我兄弟是戏迷
1: 啊，
0: 他那戏迷啊比您还厉害呢，
1: 也犯戏迷啊。
0: 他也犯戏迷啊。
1: 啊，
0: 吃饭的时候，跟他脸对脸坐着都得留神。
1: 怎么呢？
0: 不留神，他能饭碗的指不定往哪儿摔。
1: 嚯，
0: 晚上睡着了，半夜了起来。

0: 评戏这个。大姐，这是往常唱的顺着呢，今儿找不着调了。大地姐姐，哒哒哒哒，大爷们大顶子山，高爷们高万丈，枯树黄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1: 别唱了，别唱了，这不是大顶子山
0: 呢，这什么呢？
1: 二郎山。
0: 这往常这歌唱的好着呢，
1: 别紧张，别紧张了。
0: 哒哒哒哒哒，打好酱油哦。不对，这不对，这
1: 不对。
0: 哒，这往常唱的好。
1: 哎。
0: 嗦啦哆来咪嗦啦，哒咿哒哒哒滴，大顶子山哟高哟高，哎呀，找着来，找着来，
1: 对对对，唱唱唱唱唱，
0: 哎，又没了又。
1: 这我替您想着呢。
0: 哎
1: 哎，
0: 我多亏带您来了，
1: 哎，有好处。

五苏里江水长又长，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0: 哎，玉兰苍，啊啦呵啦呵，你那里来呀？转到鹿茸盒子雕，哎，大顶子山哟，哎，又回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志涛、冯锦顺表演的一个小段。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

0: 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说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0: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

0: 看一看样子
1: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0: 对。
1: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0: 哦、是是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0: 防尘袋。
1: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0: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1: 嗯，
0: 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0: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淌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1: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6。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早上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5摄氏度。今天本市仍处于高空低涡的影响，仍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出行还注意适当的防范。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

0: 现在时间呢是7:33，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今天和小娇一起呢，哎，对，君毅小娇，
1: 没事，都一样，
0: 怎么叫都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我们这样更亲切，好吧？
1: 哎，是。
0: 然后我们跟小娇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一个暑假的话题。为什么今天早上那么开心呢？因为很多的我们的中小学生今天开始正式
1: 放假了，哎，
0: 是
1: 神兽回家了是吧？
0: 孩子们很开心，
1: 对对对，
0: 家长们就有点忧愁，
1: 去哪儿呢一天？

0: 避免前往山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地方啊，来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啊，反正出门带雨具这是必须的啊，
0: 对对对，
1: 这因为现在这天确实没谱啊。好，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一条跟交通有关系的消息啊。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呢，今年的上半年，北京交通综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那截止到六月底啊，全年275项交通综合治理计划任务呢，已经完成了34项。那下半年，北京呢将攻坚年度30项的这样一个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还有安利路等重点的道路建设。那同时呢，也是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0号线的一个建成投运。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发来的报道。
2: 全市各部门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交通环境持续向好。北京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处长董路佳说，
3: 2026年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北京啊将打通71项断头路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1: 其实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现在北京的交通啊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而且那个尤其是刚刚介绍到的像一些联络线呀，像一些断头路啊，在未来都会打通，就是其实越来越解决我们所谓的大城市病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是的啊。来吧，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中考吧，就是前两天这个考生们都考完了吗？
1: 是不是
0: 、哎、那成绩也该公布了吧？
1: 没错啊，那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呢，7月9号也就是明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将会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的统计。当天的下午的13:30一直到14:30，考生们可以进行查分了。那2026年的中招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从7月13号一直到7月17号，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依据招生简章来填报志愿了。
0: 嗯，所以明天这个大家这个别忘了啊，
1: 对对对，
0: 先去看看自己的分儿，
1: 先看考怎么样。

0: 呀，甚至是城市的未来的这种建设为主题，然后去走访、观察、整理一些这样的数据，形成图文结合的调研报告。去年我们有一个叫改善公交站地面积水助力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还有一个孩子做的一个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1: 趣味英语

0: 刚才那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在云端》。哎呀，这个老歌啊，真的是每次都要感慨一下，好好听，
1: 经典啊！
0: 对对对、啊，
1: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回忆一下您暑假留的那些暑假作业、啊，有哪些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作文题目？哎，是什么？
0: 对，
1: 欢迎跟我们继续。

0: 26年的这个大品牌了啊，专业护眼，而且还是跟航天官方合作的这个护眼品牌。
1: 嗯
0: 啊，可以拨打400166-7979来试一试啊。
1: 对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很多的成分是特别的好的，你比如说有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十几种草本精华，而且呢，它还是搭配独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咱们草本精华的吸收，
0: 没错，
1: 然后让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

0: 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等等等等，全部抽奖通道将同步关闭，就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这事儿了。那已经中奖的奖金当然会按照这个流程陆续发放。所以现在啊，就请持有符合参与条件发票的市民，如果您手头还有，尽快的上传参与抽奖啊，因为7月19号的时候24点啊就会关闭通道了。
1: 万一咱一不小心就中个大奖呢，是不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有的赶紧传。好吧，那现在时间呢是7:58，我们呢也要进入整点的广告时间了。大家记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小的时候啊，这您那暑期的作文题都是什么啊，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
0: 那同时呢，大家的这个早餐图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加精啊，反正也是希望大家好好吃早餐吧。
1: 没错
0: 啊，好嘞，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我们一会儿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